0: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甘西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岩中的蓝岩。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1: 9月7日咧，我哋贵港咧有一个林业盛会。
2: 哇！
1: 我点解咧？今日先要同大家分享咧，因为咧我哋知道结果先至好吹水啊嘛。
2: 哦，阿云你食脚哥卡个林业神话嘅喎。
1: 系啦，咁啊，除咗国家级之外咧，仲有东盟国家咧，亦都有参与到啊呢一个大赛里头。
2: 嗯，嗰只大赛咧就系2026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长山应用大赛决赛，在嗰度贵港举行。
1: 咁啊，自讲到呢个赛事启动以来咧，咁啊，除吸引咗我哋全国27个省区市参加，咁啊，仲有咧我哋嘅周邊的東盟國家，越南啊、泰國啊、老窩啊、馬來西亞等等的東盟國家，605支的團隊，2000多位的選手同台競技了。
2: 哇！然後你根據層層的比賽，有32隻項目入圍決賽，有一隻東盟賽區選送隊伍入共有33隻項目，從嗰度歸獎咧，使最興決賽發起戰功噶。
1: 嗯。咁啊，講到呢個決賽咧，咁啊，真係要分高低噶嘛。比賽咧有啲殘酷，8分鐘嘅項目演示，加5分鐘嘅專家答辯形式，咁經過咗激烈嘅比拼，最終啊決出咗1等獎4個，2等獎8個，3等獎。12个，
2: 哎哟，我记得佢
1: 咁先系够数
2: 啊！对，我记得佢嗰只决赛好像好像论文答辩咁，哇，难度好高喎！
1: 哎，讲下得奖嘅，
2: 成日喺度讲翻人人得奖嘛。
1: 其中啊，广西嘅扶须润横科技有限公司啊，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勘测设计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咧就获得咗今次大赛嘅1等奖。
2: 诶、哎，系呢度奖啦，
1: 恭喜晒！
2: 一等奖西啫，我度奖晒你，好像就搭个箱就食埋。
1: 哦
2: 嗬，
1: 哦嗬，
2: 紧要呀！奖晒人交重问，
1: 啊，講到咧，真係條條大路就通羅馬。
2: 好消息一個接住一個。
1: 能唔能夠講啊？條條大江都通
2: 大
1: 海咧。
2: 哎呀，又是走完七號喎，頭先只比賽嘢走完七號，走完七號就好日子。啊，自治區政府3萬磅咧就舉行3萬貨布圍，做貨布圍成功咧就勁啦，貧綠還富，精彩走完16日就建神通向。
1: 哇，咁以前咧聽聞講呢個雲河建設咧都覺得幾遠久嘅事情，咁啊眨下眼咧即係歲月。如梳一梳梳落嚟咧，哇！
2: 一梳梳到尾喎，
1: 個星期就係啦。
2: 死啊！因為貧綠還富咧，好過曬嘅。成棟度山仲叫神立起來，棟度腳哥大一跳，腳哥層面統籌建設嘅，通驚奪去個雲浩共襯嘅。
1: 咁啊，佢全長咧134.幾公里，北起南寧嘅橫州市西津富區嘅平塘江口。
2: 浪咧又經過亨州磷酸鉛嗰個綠屋站。

0: 哦，嗱，沿住坑頸咧，七度北部，七度一北部灣嘅喎。
1: 係咁啊，講翻咧就係四年嘅艱苦奮戰，平陸運河嘅主體工程已經順利通過咗驗收。廣西水運江河江河河一體化嘅智能調度嘅平台係全面上線啦。
0: 哎呀，嗰只富源組織同埋雲湊籌備工作呢，而且落實到位啦，腳向個雲向個巢草魚全部整齊啦嘅喎。
1: 阿林姨點解要哎呀？
0: 哎呀，目前呢頻率還好，係根據備通向條件啦。
1: 哎呀，哎呀，呢條國內嘅通航等級最高的雲河咧，就按照內河嘅一級嘅標準建設，就可以通航咧係5000吨嘅級別嘅船舶啦。
0: 哇！其中你嗰只摩道輸腩咧，就昌河兩向細貴之最嘅喎，成乜啲最之最呢？
1: 喂水，咁啊即係咧水位落差最大嘅慳水嘅船閘，同埋規模最大嘅內河慳水嘅船閘啦。
0: 通航之後咧，西南地區個庫馬個庫馬跟個環號拆開啊，綜合萬流成本就話降低10%到 30%。爽
1: 即系平时我哋挂喺嘴边嗰嘅快捷妥当，
0: 平靓正
1: 系啦。每年咧为社会咧系节约咗运输费用约50亿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咗强劲嘅动力。啊，船运通江大海。

0: 是啩？
1: 麦 Sir 风里早有你借。
2: 是啊是啊。
1: 麦 Sir 他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代歪名，玉树临风 ，N 站丢手不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哈哈哈！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3: 系开麦特别鸣谢咧，我哋嘅。视频
4: 号嘅朋友，
3: 啊，包括咧而家喺度听紧嘅星空啊，袁生，
4: 耶，同埋
3: 坚信汽车服务中心啊，以及系呢个宝老老两位街坊朋友咧订阅咗我哋嘅直播回放，系多谢晒俾面，
4: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3: 咁啊，仲有咧咁啊，叫做咩 L 叉 L 啊？啊，罗大罗啊，罗大罗啊，
4: 啊，对对对，
3: 搵，钱咧就一箩箩啊，
4: 嗯，好，继续，我关注侬度个资产啊，见到嗰只啊，侬度跟上都爆头啦，
3: 嗯，
4: 跟上有朋友咧就是只鸭，
3: 嗯，
4: 啊，都系呢嗰只脚哥仿造 AI 正式上线啦，
3: 诶，讲到我哋汉语咧真系好博大精深嘅，
4: 嗯嗯，
3: 有诈骗，佢有反诈，
4: 嗯，
3: 有贪污。佢係反貪，
4: 嗯，
3: 有爬早十年嘅有扒手，佢，
4: 嗯，
3: 係反扒，咁而家有詐騙，佢係反詐，
4: 哎，都啦，要將佢哋嗰啲躲吉河噶嘛，
3: 係啦係啦，咁，近日咧，我哋嘅公安部嘅偵察局指導上海市公安局自發研製嘅國家反詐 AI。A.P.P. 又正式上线
4: 哦，嗰只脚哥仿造 A.I. A.P.P. 呢，是融合大语言，
3: 嗯，
4: 都无推个模型，同埋融合啊智能体个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库，即使惊有啲密对透个场景，诶，嗯，哎，只 A.P.P. 呢就佢系完成嗰只风险个判断啦，识别上面写诈骗个套路啊，或者推送啲就是就呃啊啲人啲案例啊，从文字讲语音做个视频，
3: 嗯，
4: 都就怀就去 check 过一个。即诈骗手段提供佢系识别防范个对策嘅喎，哇！
3: 咁，以前所讲到嘅反诈 AI APP 里头咧，佢有三大功能，一咧就系 AI 嘅大规模嘅智能问答啦，你问乜嘢，佢答乜嘢，
4: 佢就呃五毛，
3: 嗯，冇呃，
4: 哦，
3: 佢系想坤你。
4: 哦，阵间我争好似搵得劲到千毛，
3: 你搵唔到。不过咧，如果你勤力啲嘅话咧，可以揾得到。
4: 哦，成日佢惊一翻字，佢系浑身都系钱，其实争个毛。
3: 梗系唔系真噶啦。如果有咁多嘅话咧，仲有咁多勤劳嘅人民嘛。
4: 哦，只只都系人工咯，使毛。
3: 佢，可以变气化得啦。
4: 对啦，
3: 所以咧，真系要实打实去揾嘢做，先至能够发家致富。
4: 对啦。
3: 咁所以咧，呢个 AI 咧，好有人性化咁。劝导你，好正能量喎，
4: 啊，好系噶。
3: 咁再有咧，佢第二个咧就是反诈嘅资讯比较丰富啦，
4: 嗯，
3: 里头咧有我哋国内嘅反诈中心同埋上海803反诈新媒体巨型，咁啊定期咧会更新一啲反诈嘅动态啦，高发嘅反诈嘅一个类型啦，预警信号啦，以及系呢，這个作案嘅手法都拆解俾你睇嘅，咁啊使到啲朋友咧从图。文到短视频全方位了解被人呃的这个新形态。
4: 对呀，啊，管他查身，他何一步管他看你做什么呢，
3: 嗯，
4: 何一步管他看你将我真的，哎，你不是要将我，啊，
3: 所以说你一对，喂喂喂，人家说得那么对，真的。

0: 大商呢就写反装个词典啦。女仔呢有非常非电商名了作片宣传手册，又有全湾非常片展档电子报案。
1: 哇，咁多嘅嘢呢话俾大家知，分类阅读佢、浏览佢、关键词去搜索佢、语音朗读，哇，你眯埋眼都可以进行学习。哇，呢样嘢真系用眼人士嘅高质量的一个保证休息啊。所以呢这个国家反诈 AI,APP 呢在各大的手机程序当中呢都可以下载使用。并且呢在微信支付宝的小程序同步开放。各位街坊朋友有兴趣的。平时被人家呃过的朋友。哎呀。
0: 你不想自人都呃过你就不会去追。
1: 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不要说被人家知道，人家会笑你。不过呢你可以在小程序当中呢下载。啊，去微信、支付宝里头咧同步开放，去感受一下呢个人工智能嘅国家反诈 A P P 里头嘅呢个 A I 新软件。
0: 嗯，对啦，曾经又讲到啦，如果你咪想自由都呃，你而佢系更少，何在国家反诈 A I A P P？ 而佢系如果你有好多银子，啊，你而当生自由都呃嘅喎，更少呢就冇啲何在，冇啲何在啊，咪因为几千万咪知飞红绿地喎，点
1: 啊？你有几千万咁紧要啊？OK OK，
0: 啊，就觉得佢系喂少啲啊，喂出去睇你。
1: 你劳咗财，
0: 几千蚊啫嘛，蚊啫嘛。
1: 不过你有国家反诈 AI， 绝对可以识别我呢个骗子的。
0: 啊哈，冇坏只眼子俾你啦，你上车冇只俾我。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碗，
1: 麦 Sir 难以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个知足，
2: 个知足。
0: 塑料咧就无孔不入啊，无处不在。
1: 对，肯定见到塑料，佢就味塑料喎。你啲味款咧？
0: 一味落去就见到塑料。
1: 哦，
0: 味塑料，即系解释咧，就系直径少于五毫米嘅塑料碎片，或者系塑料嘅螺粒。
1: 哦，
0: 甚至乎咧少到可以微同埋钠作為呢一個單位，咁來源有兩種，一種咧就係大嚿嘅塑料分解變成小塑料、微塑料咯。
1: 哦，另一種咧成人話真係湊過某啲蠢品種嘅微細個、微小嘅塑料款啦，啊，比如叫磨漿棒啊、磨漿棒啊，都係和磨砂鈉啊，或者鵝膏當中嘅塑料微珠喎。
0: 咁使用呢啲微塑料咧，增加疾病嘅風險咧，就有待研究。咁啊，研究當中咧發現咗，暫時咧就呢個微塑料喺人體裏頭多个器官里头系有累积嘅。
1: 哦，诶，呢个讲咧微塑料咧，佢系通过多种嘅渠道或者求途径咧，进入嗰度人体，比如讲呼吸道啊，
0: 多途径嘅呼吸，饮食，
1: 饮食啦，
0: 皮肤接触，
1: 都会，饮服嗰啲潜在嘅坏
0: 货。好多朋友话咩塑料会食入嘴嘅咩？我都未食过塑料，哎呀！有啲嘢咧，你未曾知道，因為日常當中有好多嘅塑料，哇！真係講出嚟你唔信，真係我日日都嗒住嘅喎。首先，口香糖，
1: 口香糖就死嗰只很微塑料嘅日用品啦，
0: 香口膠啊，
1: 對啦。
0: 研究人員發現，嚼一嚿香口膠咧，能夠釋放出成千上萬嘅微塑料攞粒。
1: 哎呦，
0: 哇！你喺度嚼塑料啊，
1: 如果你因為半分鐘咧，佢係釋放100%就細個微塑料，係呢嘢緊你兩分鐘之內你就要擸佢啦。
0: 哎呦，
1: 咪要再因為啦
0: 我睇住，七分半鐘我就擸。好浪费。
1: 仲有咧，有啲物咧又含有微塑料。
0: 一次性纸杯，
1: 哎哟，
0: 好多朋友咧中意冲啖热滚水，冲杯茶嚟饮。点知咧呢个一次性纸杯，15分钟里头咧就能够释放25000个微塑料裸粒。
1: 仲有你喷张水啊，尼龙锄标啊，清洁海面啊，就有塑料回霉盒啊，防水口罩啊，仲有啲物咧。
0: 塑料砧板、化纖衣服、尤其啲標誌裏頭咧寫有叫做咩啊？
1: 咩啊？
0: 聚西纖維，
1: 聚酯纖維，即係即係塑料啦。
0: 塑料啦，即係講嘅化學名稱係人話就係佢塑料。咁啊，仲有啲不黏膏啊，所以講要配個咩咩竹嘅塑料嘅係嘛？你用啲。不鏽鋼嘅鐵鏟嚟鏟鏟，佢係甩咗嗰啲叫做咩防窿嘅呢一樣防尖哥嘅呢一樣嘢黑色嘅，咁呢啲都係微塑料嘅嘢，咁所以咧真係清清撐撐炒涼鍋餐咁炒得菜多咁啊，炒啲塑料嚟食系嘛？
1: 哎呀，都系你成活中意做好几点，做好咪咧？讲少使用嗰啲塑料标准，
0: 限塑令啦，系嘛？咁平时咧生活习惯咧要改变，有不锈钢嘅玻璃系最安全噶嘛，系嘛？少用一次性嘅什么饭盒啊、茶杯啊呢啲。
1: 对啦，仲有咧，实物加工处理咧要注意。
0: 一个咧就唔好啊，连埋啲塑料嘅保鲜盒去加工热嘅产品，再有咧平时。最好是碌碌啲青菜，消除咗个表面78%嘅呢个塑料裸粒之后咧，先至系进行食
1: 啊。仲有咧，饮水嘅时候咧，最好咧就系烧佢，烧滚佢，咪要饮人都啲喷张水。
0: 系啦系啦。
1: 最紧要就系都选用天然产品，定期清理屋里个垃圾。
0: 系啦，你屋企嘅垃圾可以清啦吓，咁啊瓶瓶罐罐啦，你啲咩塑料粒啊咁样，
1: 可
0: 以卖翻得翻2毫子啊嘛，买餸。
1: 对啦对啦，好啦，今晚个节目就请杨姨啦噶哇，
0: 咁啊即刻翻屋企执塑料瓶啦，
1: 拜拜。

子都系不上了，原来吃得掉甩不掉，个性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三十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三十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河城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6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住有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4月，在建市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市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

0: 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贡献公积金力量，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3: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2: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4: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2: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2: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5: 金曲连连听。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再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一秒钟能做什么？
3: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2: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3: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2: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3: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2: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伤尽我心的说话。1987年，黄品源参加某音乐大赛获得第二名，从而进入演艺圈。1990年，黄品源发行专辑《男配角新生》，个人包办专辑中所有词曲及大部分编曲、乐器弹奏。这张专辑包括了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其中《我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你》这首歌被香港歌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30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30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合成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6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住有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4月，在建市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市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 贡献公积金力量，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乐购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1: 快乐营业中，
2: 陪你放轻松。
1: 欢迎来到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2: 我是春培。哇、哦，周三了，周三了，一周又到最中间不上不下的那一天了。
1: 是的，但今天其实也会很忙碌吧？
2: 也会很忙碌吗？
1: 因为晚上还要上班
2: 啊。对，晚上是还有别的工作，可能还要认真的做一下了。
1: 对的，
2: 啊，没事啊，先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直播吧。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开车的朋友和骑车可能要上下班的朋友都要听到的一个资讯呢。那是从9月8号，也就是昨天起呢，贵港有两个路段开启了全封闭施工。分别呢是港北区中山北路东侧玉林路到桂林路这一段的非机动车道，还有港南区的见证路粤港街到莲石路之间的这个机动车第二车道。大家上下班接送孩子出门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避免堵在路上耽误行程了。
1: 是的，这次施工呢也是这个水管网嘛，它要重修，要重新建啊，这改造工程。那像中山北路这条就是松达观天下盛世悦城小区旁边的这个非机动车道，从玉林路口一直延伸到桂林路口，整段东侧的非机动车道呢是围挡封闭的，施工期间呢非机动车都是不能走这条道路的。
2: 哦，那这个港南见证路呢在木松岭片区附近呢，封闭的是第二条机动车车道，保留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工期呢会根据这个天气嘛，然后顺延下去嘛。那中山北路呢这一片小区密集，平时非机动车的流量也是非常大的，非机动车呢可以选择走民主路啊或者金田路来绕行，而这个港南见证路的机动车要保持在第一车道有序通行就可以了，途经这里呢要减速慢行。
1: 是的，那施工路段呢周边的小区比较多，早晚的高峰车流量和人流量都不小，那围挡占用路面之后，周边的支路呢也很容易堵塞啊。那所以建议住在附近的居民朋友们一定要出门尽量错峰，或者是提前更换绕行路线，不要说强行闯入围挡施工区域。
2: 是，那大家出门呢可以提前打开这个导航软件呢，实时查看道路通行的状况，如果不是必要出行的话，施工路段附近呢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0: 还有两周多一点点
1: 就要放假了，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放假放假，2026年中秋国庆的假期已经安排明确了，那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构思假期的出行计划。
1: 没错，首先国庆假我先去拼一天豆
0: 拼盘先去拼一天豆，好像我听你说过，你是说早上9点钟还是10点来着，
1: 早10到晚9，
0: 早10晚9，早上10点拼到晚上的9点钟、嗯。

0: 对，我现在就平常我一刷手机，我就是在密切搜寻这个拼豆的图纸当中，
1: 对一些图纸啊、图案啊，然后方便到时候
0: 一口气拼。
1: 你是说十一个钟头？我昨天不是问了你一嘴吗？你说可以大概拼一个托盘，那么多，
0: 主要拼的不那么难。
1: 主要是拼一些比较好看一点的图案，也没有说特别复杂，
0: yes, yes.
1: 可能就是一片里面又隔着几粒不一样的那种，是吧？
0: 那也没那么简单
1: 哦。不过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等排版出来之后再详细的安排后续的行程吧，
0: 哎，
1: 对吧？那不少朋友已经像我们一样开始构思这个计划了，那我们也明确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放假的时间哦。
0: 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一共是3天，不安排调休。
1: 紧接着呢就是国庆节了，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需要注意的是这个9月20号的周日还有10月10号的周六都是正常上班的。
0: 是的，那两个假期相隔很近呢，那如果大家如果是年假充足的话，也可以把中间的工作日申请休假，直接拼出一段超长假期，就很适合长途出游了。
1: 是的，
0: 而且这么长很适合去新疆。
1: 318，
0: 因为他就是要玩7天以上，我觉得才有意思，
1: 上山下海对吧，都可以。那同时呢，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个自驾出去玩啊，这个节假日的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是只针对国庆的国庆的
0: 国庆、春节、清明、劳动节这四个假期。
1: 是的，
0: 那中秋的高速是不免费的
1: 不要记错了。
0: 对的，
1: 对，不要等一下上了高速发现已经在1600多公里外的长沙，后来发现要交通行费那就很麻烦咯。
0: 是的，那如果是打算中秋短途周边游的话，也可以不用赶调休，出行人流会相对国庆会少一点点，
1: 少一些。那国庆假期出行的朋友们要提前做好准备了，高速呢容易出现拥堵，因为人流量很多嘛，大家都可能要去到五湖四海去玩去了，那热门景区呢人流量也很大，住宿门票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行哦。
0: 是的，假期出行不管是自驾还是坐公交出行，都要去注意交通安全，文明出游。

0: 那我们刚刚说了中秋假期啊，那其实中秋假期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过中秋节。那中秋节的一个标志性的食物就是月饼。对的，那确实也是中秋节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是承载着团圆美满的文化寓意。是，而月饼呢不只是节庆的美食，也是刻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一个文化符号。是，原露露原露露的一个，那说到特色月饼就不得不提有着中国月饼美成名誉的广东茂名了。对的，广东茂名真的就是中国月饼名城嘛。那当地的海龙阁月饼呢也是以古法工艺结合了创新研发，让我们传统中秋味道呢能够焕发全新活力。是，那作为广东老字号茂名食品行业协会会长单位呢，海龙阁深耕月饼制作多年，坚守这个非遗传统技艺的同时呢，不断突破创新，在食材的制作上啊，品牌独具匠心，采用这个荔枝柴火来炒制猪肉啊。
1: 我们在这边只能听评委会听到一些像荔枝木烤鸡啊，它也是用荔枝木来炒这个肉哦，这个猪肉上面就会有一股淡淡的荔枝味儿啊。是的，它有这个馅料里面有独特的果木清香嘛，而且它巧妙融入了像化橘红等本地特色食材，就中和掉了传统月饼高糖高油的厚重口感，就层次很丰富，而且甜润清爽，就一种全新的这个味觉体验。对。
0: 你再这个品鉴一下这个金桔月饼，因为我们书童嘛是真的很喜欢吃，又激情买了一盒。对，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个好几个口味了。嗯，金桔五仁，金桔五仁，
1: 金桔，这个双黄莲蓉，
0: 双黄莲蓉，
1: 还有这个荔枝。
0: 嗯，我们平时
1: 贵妃荔枝味，
0: 贵妃荔枝味的月饼，就是它会做的真的很像一个很漂亮的荔枝果肉一样，
1: 包括昨天我还分给我的好朋友，他说确实是，没有那么甜腻，
0: 没有那么甜腻。
1: 对，而且呢，这四个口味有个人最爱的还是金桔，
0: 还是金桔的口味，它里面还会有一点果肉的那个果粒哦。对，嚼到时候我其实还蛮惊讶的。
1: 对，感觉像吃小料一样，就是你喝奶茶，我像不是我喝奶茶就喜欢吃小料，那我吃月饼吃到
0: 这种就口感不太一样的，会觉得哇很惊喜。是，就像小的时候，我说一个不太成熟的比喻，就像小的时候吃那个火腿肠，火腿肠里面有那个粒一样，我刚吃到的时候我是会有这种很惊喜的感觉的，它吃的起来呢口感像椰果。
1: 是的，嗯，对于我来说就是很有意思，所以说我非常喜欢吃金桔月饼。你看我们直播间的喝吾昂说已买海龙阁好吃，嗯，
0: 好吃，我也想买。
1: 我今天下午就要买，你已经买过了。
0: 我是买过了，买过来送给你吗？
1: 对，我已经吃了一半了，我打算再去买一盒，
0: 再去买一盒来续上是吗？
1: 没办法，真的是不够吃，而且就很想把这个美味也分享给我的好朋友吃。你像昨天我买那个荔枝味儿，它有八个，
0: 一共有八个，
1: 最后分完之后自己只剩下两个了。
0: 两个，那哎呀，吃吧，吃完了我们再去买就好了。
1: 对，
0: 那毕竟我们敢把这个 月饼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啊家人，也是因为这个品质上乘的海龙阁月饼呢是离不开严苛的源头把控的。
1: 对的，主要是味道好吃。
0: 是，
1: 那好吃同时呢他们也打造了全产业链的生产模式。像馅料选用的土猪肉呢是来自营养的这个散养养殖场，肉质是紧实鲜香的，像核心原料花生油呢也是自主的压榨生产的，是从源头锁住我们的纯粹风味的。对，同时呢也甄选了优质的 五仁馅料啊，严控这个叉烧猪肉的品质，坚守食材最优的标准。那也是贴合当下的健康营养趋势啊。海龙阁这个品牌呢，也是深耕多年的研发了，改良了传统高油高糖的短板，就像我们昨天吃到的，我们昨天不是开了一个那个莲蓉双蛋黄吗？ 对的，对的，我在家也吃了。
0: 真的没有那么腻，就感觉是做一 定的减糖和减油了。
1: 是的，是的，它确实是打造了这个低糖低盐低油的健康月饼，是真正做到减糖不减味儿，减油不减香。我跟你们说，像昨天早上我吃完我的早餐，一个
0: 南瓜，一个小南瓜，一片小南瓜和一个鸡蛋之后，我感觉还有点饿。
1: 哎呀，有点瘾
0: 了。我就看到有个月饼，我就开了一个那个莲蓉双黄嘛，
1: 莲蓉双黄
0: 我就来尝一下。一般来说，其实早上吃月饼你会感觉有点腻的。
1: 对。
0: 但是它那个口味就让我吃上去感觉，哎，刚刚好。
1: 刚
0: 刚好。我刚好吃完四分之一之后，感觉这个胃刚好合适，没有很饱，我就出门了。就这么一个状态，就觉得哎，哪怕早上吃都不腻。
1: 是，大家如果一个人吃不完一个月饼的话，就可以学一下书童，这样把它给拆开分开，可能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吧。
0: 对的，而且呢，这个月饼它其实还可以，就是慢慢吃，
1: 慢慢吃，
0: 就着茶喝。像我们两广人很爱喝茶嘛，你平常什么喝个绿茶、红茶，泡个茶水，用茶水就着月饼喝。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
0: 很有腔调啊，
1: 很有腔调啊。广西到底有谁啊？有一个很有腔调的书童
0: 啊，很有腔调吃月饼的书童。
1: 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加的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海龙阁的月饼呢，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杨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
0: 是的，我们直播间有小黄车啊，可以跟大家激情选择。
1: 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99.9，这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小甘你好，麻烦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3: 好，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午后呢，预计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局部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在34到35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路况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

0: 警铃。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2: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快乐营业中。
3: 喵喵喵，汪汪汪，
1: 话题陪你疯。
3: 嗯，
1: 今天我的搭档是一个小汪。
3: 我古巨基有一首，我是汪，没错了。突然想起来，古巨基有一首歌叫《我是猫》
1: 他怎么唱？
3: 嗯，
1: 我是一只猫，
3: 快
1: 乐
3: 的
1: 心
3: 猫。这
1: 是
3: 快乐心猫啊。嗯，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就是说，哎呀，生活搭子嘛，可能有些朋友呢，他的生活里面可能被工作啊，或者说一些别的什么烦心事给填满了，就特别需要，不说恋爱吧，就是特别需要除了恋爱和家长关心之外
1: 的
3: 另外一些活的东西来填满自己的生活，来分散，
1: 是的，是的，
3: 稍微分散一点自己的注意力嘛，就叫生活搭子。
1: 对，可能养养小花小草，养养这些猫猫狗狗这些小动物，
3: 嗯，也算是这种生活搭子嘛。
1: 是的，
3: 其实会有一些朋友还会养一些异宠，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
1: 啊，
3: 还有养蝎子啊，养蛇和蜘蛛。
1: 我之前也有个朋友的朋友是养蛇的，然后我还专门很好奇的问我说：“你的蛇都养在哪里？”很，然后很好奇，他带我去他那个，意思是他们那种小区地下车、
3: 对对
1: 地下室。
3: 哎，
1: 以前有些小区是分有地下室的嘛。
3: 嗯，对。
1: 就养在那里，就有一个像抽屉一样的，他就把蛇养在里边。
3: 哦，因为可能有温度也要控制，
1: 哦、对，要
3: 对
1: 那个箱子里保温箱，类似于吧，不太记得了。
3: 类似于保温箱。哦，哇，我的天哪，就是小区下面的那种自己租的一个地下室，
1: 嗯
3: 啊，哇，那还挺厉害的。
1: 是的，我是蛮怕的，
3: 蛮怕这种生物的，是吧？
1: 哦，
3: 但是爱的人真的很爱，他们愿意让那个蛇就盘在自己的脖子上啊，
1: 对，
3: 然后当围巾来用。
1: 是的，但你要说到这个小动物的话，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我感觉他动物园特别好。
3: 嗯，动物园。
1: 他捡了三只东西，三只小动物了。
3: 三只小动物。
1: 他先是在老家的时候捡过一个，小狗。
3: 小狗，嗯，
1: 对，小狗养大之后，后来就是他不在家了，就家人给他放回老家去养了。
3: 哦。
1: 然后这个小狗呢，他还蛮聪明的。
3: 是。
1: 他是四个动物的串种。
3: 四个动物。
1: 四个品种的小狗的串种。
3: 的，哦，融合体是吧？
1: 啊，对，融合体，它是拉布拉多、
3: 柯基，
1: 然后。那个边牧
3: 金毛混杂了，
1: 对。
3: 那它最后比较像谁啊？你还记得吗？
1: 比较像谁？它的尾巴像个大扫把，它脸是金毛的脸。
3: 哦，那就是金毛。因为
1: 它金毛的尾巴是不像大扫把的。
3: 哦，不像大扫把，
1: 它尾巴特别松散。
3: 哦，
1: 它的腿是柯基的腿。
3: 那也是个短腿的美女呢。
1: 就比柯基的腿要长一点，它长得跟柯基那种比较像嘛。
3: 嗯，
1: 因为正常的话，你像拉布拉多，它那个爪子好大的。
3: 是，一时间真的分不清楚是应该夸还是应该笑一下。
1: 是，但是这个狗特别聪明。
3: 特别聪明。
1: 对，比如说我朋友前几天回老家看它，
3: 嗯，
1: 然后玩了一天之后，第二天早上，老家的奶奶给他打电话，他说：“哎，这个小狗一直在门口等你，怎么打都不回去，怎么赶它都不回去，打它也不回去。”
3: 嗯，就是。这也是可能在等你那个朋友吧。
1: 是的，他一直在等我的朋友。
3: 是，大家都是互相陪伴啊，我们养小动物，为他们倾注进去感情，他们也是回馈我们同样的感情的。
1: 就感觉特别的动容吧。我觉得有时候除了人与人之间嘛，我们人和动物之间也会有一些情感，有一些情愫在的。
3: 又或者说人和植物之间也会有一些情愫的。那不管是独居的年轻人啊，又或者说是一些三口之家，只要条件允许的话，很多朋友都会在养花、养猫狗啊、养乌龟啊、鹦鹉啊等等，或者 各种各样的小众异宠之间来做出选择嘛。
1: 嗯，
3: 那大家不单是追求物质丰富，其实更在意的是在生活里面有一些精神上啊的温暖陪伴嘛，来度过一些可能很枯燥或者很焦虑的日子。
1: 是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你和你的生活搭子。

之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或者是温情的小故事？一起来先听一首歌曲，我们直播间涛涛点播的《富士山下》。

0: 听说过小狗赏味期这个说法。
1: 小狗赏味期，我觉得动物都有，
0: 都有赏味期。
1: 就很多小动物，像猫猫狗狗，在小时候是最可爱的，
0: 最可爱的，1到4个月、就是他们的赏味期了。
1: 对，
0: 4到6个月，
1: 尴尬期，
0: 就是啊，对，尴尬期，你就开始要开盲盒了。这2个月啊，一定要心平气和的去接受它第7个月之后的改变。
1: 对，它长大之后很可能会变得没有小时候好看。
0: 是，一般来说，小土狗的话，它会开始掉毛了，它会稍微有点换毛，有点。

0: 掉毛，然后之前我很多个朋友他们的小土狗在尴尬期的时候都会变成美猴王。
1: 美猴王，
0: 对，就是这一圈，到眼睛到颧骨到嘴巴的这一块都没有毛，都没有毛，就只有一层细细的绒毛，然后其他地方都有，长得跟一只小猴子一样。所以就说小土狗有些是有一些尖嘴猴腮的这个基因在的嘛，所以还是会稍微有点尴尬，这个时候带出去的话，一般他们出去遛狗都要戴个口罩的，戴个墨镜。
1: 对，除了这个以外，我看到有些网上分享的一些像小猫的图片嘛，他们可能小时候很可爱，
0: 对，
1: 然后再晒出长大图片一对比，天哪，长大之后显得有点老老的，或者是显得有点油腻
0: 啊，因为那个嘴巴开始往下掉了，撇下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胡须一长长，再稍微再长胖了一点点，括弧一点点。
1: 对。
0: 之后呢，马上就变得好像不跟小的时候会不太一样了。
1: 对。
0: 本来细细长长的腿，突然间变得壮壮的。
1: 对，而且说实在的，我其实感觉像养猫啊、狗啊，甚至养小鸟，对，我朋友都养的就是小鸟。他的小鸟也蛮聪明的，
0: 很聪明，
1: 很乖，会跳舞。
0: 会说话了吗？
1: 会一点点，很简单的话。
0: 那就是公鸟，只有公鸟会说话哦。
1: 啊，这样吗？
0: 都是这样的，只有公鸟会说。
1: 哦。
0: 母鸟就会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唱点小鸟
1: 那你们家小鸟会说话吗？
0: 不会，因为没有时间训。但是他们到现在也没有学会鸟儿歌，我们已经人教版了很久了，咕叽咕叽咕叽咕叽，想要让它发出这样的声音嘛，还是需要一些日积月累的积累的。我爸就说，你如果要养这些东西，一定要倾注很多的感情在里面，
1: 是的，
0: 就得让他们唱歌，就比如说养鸟嘛，你就得一直在旁边放音乐，
1: 对，
0: 来给他们听才行。
1: 是的，像我朋友家的小鸟就是每天要听一个小时的歌，很爱听歌，
0: 很爱听歌，是吗？会跟着那个旋律不停的摆动，不停的摆动，
1: 就甚至像他有时候晚上带他出去玩了一晚上，他回到家很累，他会自己乖乖的就躺下睡着了。
0: 鸟
1: 啊，
0: 鸟躺下吗？
1: 是的，还会盖被子。
0: 哦，还会盖被子。
1: 是的，然后他如果是当天晚上没有出去的话，他都一直会在那门口徘徊。就是精力比较旺盛一些，
0: 精力比较旺盛。
1: 你出去之后，它精力被消耗之后，就很容易睡着。
0: 这样啊，我只见过我们家的小鸟是趴睡和站睡的，没见过是侧躺睡的。我会觉得有点害怕，不过没事，既然没事就好了。
1: 对呀，对呀。但其实说起来，我们春梅现在也是一个大家长了。
0: 大家长了，
1: 说吧，一家几口了？
0: 现在是一家七口了。一家七口。
1: 都养了些什么？
0: 就是有鸟，又有乌龟。有三只鸟嘛，两只乌龟，一个人，准备又要升级做一个狗爸爸了。我就想
1: 领养一个小土狗，
0: 对，领养一个小土狗吧。平常的生活里面，还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多陪伴。我觉得无论是养什么动物，都应该是这样的。你是他的生活搭子，他也是你的生活搭子。
1: 是的，是的。哎，我很想说，你的小乌龟有多大？
0: 小乌龟它其实就是在我们两广很常见的那种水龟嘛，金钱龟，就一个巴掌，一个巴掌差不多你一个拳头，一个拳头多一点那么大一个。它是能活好久的，我觉得它才是我们家里的大家长，最长寿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它是在一几年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嘛。

0: 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其实每天也会挺担心的，因为就是把他们放在家里面，你要说小乌龟啊鹦鹉啊就还好，但是这么小一只小狗呢，很怕他把家拆了。
1: 确实也是，不过像你本来就爱跑步嘛，你跑步带他一起
0: 出去
1: 啊，就溜出去
0: 啊，溜，
1: 然后这样的话他就把精力消耗完之后应该会好很多，
0: 会好很多，
1: 特别是你现在晚夜跑嘛，
0: 等一下他比我还累。
1: 那更好了，
0: 每天趴在家里就开始
1: 不动了，回去就开始趴那儿了，
0: 就不动了是吧。啊，说到最百搭最热门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聊的猫猫狗狗啊，那其实还有像小兔子，
1: 对，我朋友养一只小兔子，刚刚领养回来两个月，但是呢很活泼，而且不好，就是不怕人不怕生
0: 哦，
1: 你开笼子它就钻出来跳出来，
0: 它就跳出来，然后也你要跟它互动的话它也不会很排斥，
1: 对，
0: 它
1: 会，它想拿牙齿咬你，它会伸牙齿的，
0: 它会把牙齿伸出来是吗？
1: 对，它会在房间，你一开笼子它在房间每个角落就开始闻闻闻，嗅嗅嗅，巴拉巴拉巴拉去探索。
0: 它应该不会像小狗一样小猫一样标记地点吧？
1: 啊，不会
0: 哦，这样
1: 它闻闻闻
0: 哦，它会到处闻一下，然后确认一下这个家的味道，
1: 对，
0: 毕竟要在这个家里面待很久嘛，
1: 是的，
0: 还是要熟悉一下。哇，一想到大家其实对于养宠物这件事情应该都有些朋友吧，他可能是有这个心但是还没有到想要养的这个程度，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可以先从养植物开始。
1: 植物比如说，
0: 最简单的仙人掌嘛。
1: 仙人掌我之前养过那个多肉
0: 啊，仙人掌啊多肉啊这些很容易活的，
1: 对，但是我还是给它养的，感觉看枯枯的，它有几片那个叶子已经瘪了黄了。
0: 我也养死过这个仙人掌。我的那个是确实是仙人掌没错，就是下雨的时候我忘记把它收回来了，然后回过神来它已经黑了，就是喝水喝的太多了，它比较胀。
1: 我这还养过薄荷。
0: 哦，薄荷，怎么样？
1: 养死了。
0: 我就发现网上有一些朋友啊，他们

0: 会就养一些葱，小葱或者韭菜或者蒜苗和小西红柿和辣椒，
1: 是的，
0: 这个也很好啊。就感觉好像每天一起来了，看到那个红灯笼椒就在你枝头上挂着，或者说小番茄，或者说你刚才说薄荷啊，其实心情也会蛮好的。这个也是你的生活搭子啊，你慢慢感受嘛，感受它给你带来的那种，好像你把它养得很好的感觉。
1: 是的，就是感觉，家里面有个让你牵挂的小东西，可能是动物，也可能是植物，会感觉回到这个家以后会更有一种生活气。
0: 生活气，对，就比如说这小猫小狗啊，它就可以陪伴在你身边啊。你可能回到家了，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坐在沙发上，它可能慢慢悠悠的。如果养得好的话，它能感受得到你的那种心情，它就会慢慢趴在你旁边嘛。
1: 对的，你像小狗一样，你一开门就有一个小动物在那摇着尾巴等你冲上来，然后舔舔你的手，然后想就蹭蹭你的脚。哎呀，你想想就觉得很温馨了，
0: 很温馨，很浪漫哦。哇，那现在很多这些动物啊植物啊也是真的治愈了我们这些上班出来打工的牛。
1: 对，是的。不过除了养宠以外，就除了我们刚刚介绍这些陪伴以外，其实真正生活起来还是有很多这些养宠的细节要注意的。
0: 是的，
1: 对，像有的朋友可能就奔着说，哎呀，有人陪我，我就养。但养了之后，可能自己没有料理好这个小动物，他会感觉生活更糟心了。
0: 是的，
1: 也有可能。所以说，可以平常心，可以提前做一些功课。
0: 对，
1: 比如说你怎么训练小狗上厕所，小猫上厕所，要不然的话，等它真的就是到处乱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头更大了，
0: 是吧？一定要量力而行，先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一些工作呀。或者说别的能不能支持自己有一定的时间能去陪他。
1: 对，我感觉其实就是双刃剑嘛，你要想养他，享受他的陪伴，但你要去接受可能养他带来的一些麻烦。
0: 对，哇，真的总结得好到位哦。
1: 是的，
0: 说的
1: 你像我的话，我一直没有敢迈出这个
0: 步
1: 去养小猫小狗，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可能养的话，我可能会有点懒得照顾他，我可能会放养，但是放养的话，我会想到他如果到处乱拉的话，我可能会很生气，
0: 又很心烦，
1: 所以结果我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所以就暂时还没有迈出这一步。
0: 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量力而行，反正你陪他，他陪你，大家都是互相生活的这个生活搭子嘛。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30的点歌送祝福环节，我是春培，
2: 我是舒彤。那今天呢，我们同样是在抖音和视频号开启了同步的视频直播。
1: 对，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贵港电台洋洋，然后在视频号可以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把你想听的歌的名字、歌手的名字，还有你想送出的祝福打在公屏上，我们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呢。
2: 来听一首直播间的涛涛点播的光良的童话。

0: 哇，一段激昂的音乐马上想起来了，这一首是王力宏的《天地龙鳞》啊。
1: 对，这个名字很大气啊，
0: 很大气是吧？
1: 来自直播间的朱先生点播的，
0: 我们一起来听。

0: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真的是在小学的时候了。
1: 这么久远吗？
0: 对，大概是在五年级左右的时候，不死之身嘛，林俊杰的、不死之身，不死的温柔
1: 啊，不是这首吧？
0: 是这首，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1: 没听出来你唱的。来听这首不死之身，
0: 一起来听。

0: 来自直播间的绿油炒番茄点播的周杰伦的好久
1: 不见，
0: 你听过吗？
1: 我以为是那首什么什么歌呢，我以为是你会
0: 不
1: 会突然出现在街上的咖啡店的那首歌，
0: 应该不是吧。
1: 我们一起
0: 来听一下就知道了。

0: 昨夜小楼又舞东风，
1: 很有诗意的名字。
0: 对，一起来听这一首我们直播间里的雨的节奏点播的费玉清老师的《昨夜小楼又东风》。

0: 一起来听这首余佳运的
1: 荒雨，来自直播间的 I 点播的。
0: 是荒凉的岛屿的意思吗？荒雨，嗯，哇，好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哦。
1: 对。

0: 苦涩的沙吹动哒哒哒哒哒哒的感觉，哇，
1: 是的，
0: 特别励志，特别励志。
1: 对，这首歌曲是来自直播间的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那明天同一时间呢，欢迎大家还在这个抖音和视频号这边来看我们的直播哦。
1: 嗯嗯，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机械化收割助力陕西汉中市城固县24万多亩水稻颗粒归仓。小小土豆串起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产业发展、村民增收和养老保障的完整链条。千亩葡萄成熟，江苏泰州市秦潼镇品尝丰收甜蜜，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六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的孩子近20%。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更新。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评估孩子胖不胖，不再只看 BMI 数值，而是推行分层分型筛查。不仅要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主任医师高山解释，新指南增加了临床分期分型，就是要回答孩子胖到什么时候该去看病。如果孩子持续长胖，原则上超过10岁，就应该去医院测测血糖、血压、血脂，看看有没有合并脂肪肝。好消息是，儿童期的代谢紊乱很多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就能纠正，一年左右就能看到改善。指南特别强调，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关注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和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其实已经出现了代谢损伤。在饮食方面，新指南有硬性规定，4岁以下孩子严禁额外添加任何糖，果糖、蔗糖、蜂蜜、果葡糖浆都不行，因为添加糖会影响孩子日后的代谢编程、 DNA 甲基化和口味记忆，影响是终生的。4到14岁的孩子也要严格控制添加糖，所有甜饮料包括果汁都要回避，这些都是容易被忽视的致胖因素。那孩子该怎么吃？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主任医师高山建议，适当增加全谷物，比如糙米、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南瓜混合在米饭里，占比20%到30%就够了。这样可以降低食物的升糖指数，减少肥胖风险，促进肠道健康，增强免疫力。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都纳入统一的干预框架，以家庭为中心，家长要做好示范。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是让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管住嘴，迈开腿，全家一起动起来，孩子的健康才有保障。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24.59万亩水稻陆续成熟，全面进入收割黄金期，全县上下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田间地头鸡声隆隆，一派丰收繁忙景象。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诗雅采制的稿件。
2: 在龙头镇黄家营村的水稻种植田里，金黄的稻穗颗粒饱满，长势喜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清选、输粮等工序，作业高效便捷，单亩稻田仅需20分钟左右即可收割完毕，大幅提升了秋收作业效率。汉中汉农农事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佩林：
3: 今年我们种了210多亩庄稼，然后一年收成以去年来比的话，每亩田要比去年多收100斤到200斤左右。我们今年从现在开始收了20来亩，交了3台收割机，计划2天半之内全部收结实。
2: 目前机械化收割已成为该县秋收的主力模式，相比传统人工收割，机械化作业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秋收效率，真正为农户减负，为秋收提速。村民王俊龙告诉记者，他种了2亩半水稻，多亏了收割机给帮了大忙，又省力又省钱。据了解，城固县自8月15号启动水稻秋收工作以来，已累计投入843台联合收割机分区域开展作业。目前，汉江以南乡镇正进行大面积集中收割，汉江以北乡镇则根据水稻成熟进度有序推进。按照秋收计划，全县预计9月15号前完成95%的收割面积，9月20号前全面完成本年度水稻收割任务。城固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冯大刚：
4: 我们设置了10个机收减损监测点，把机收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同时落实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全县共25台烘干设备随时待命，应对天气变化，针对部分晚

0: 管道还没成熟，大户晾晒场地紧张这些问题，我们也会做好积极引导，抢抓晴好天气，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初秋时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5400亩马铃薯进入收获前的最后管护期，丰收在望。这个过去守着沙地靠天吃饭的村子，如今靠着订单农业和规模化种植，让一颗小土豆串起了产业发展、村民增收和养老保障的完整链条。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高乐、王峰、董雷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独贵塔拉镇龙茂营村马铃薯种植基地，连片的马铃薯植株长势旺盛，工人们正忙着田间管护。过去这里土地零散，产出有限，不少地撂了荒。2017年起，村里开始发展马铃薯规模化种植。如今5400亩基地全部配套了智能喷灌，实现了节水灌溉、精准施肥一体化作业。地还是那块地，种法变了，收成也变了。马铃薯基地负责人陈浩：
2: 今年的话，整体产量比往年稍好一点。今年的预估产量的话，应该在大概亩产7000斤到8000斤左右吧。我们主要是给百事和麦肯，一边百事做薯片的和做薯条的，给这些供订单。
1: 基地种的是大西洋系列加工型马铃薯，这种马铃薯淀粉含量高，还原糖低，是炸薯条和制作薯片的优质原料。从选种、播种到田间管护，全程标准化。龙茂营村5400亩基地涉及50多户土地流转，每亩每年流转费200元，仅此一项，户均年增收2万多元。从春种到秋收，田间除草、打孔培土、浇水施肥，平时用工30多人，到了收获季能增加到70-80人。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有薪金，再加上村集体经济的收益，一颗小土豆正把更多收益留在村里。现在龙茂营村集体收入每年能达到100多万元。龙茂营村村委委员秦建平告诉记者，村集体收入主要用于村民分红，剩下一小部分是用于村集体建设。产业带来的变化不止这些，今年依托马铃薯产业的良好势头，与基地合作的下游加工企业主动向龙茂营村捐赠了10.5万元爱心资金，专项用于村里的未老餐厅运营，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吃午餐。企业的这笔捐赠和村集体收入一起汇聚成了托底民生的合力。独贵塔拉镇党委宣传委员吕小雨：
3: 现在我们马铃薯产业起来了，村集体经济也壮大了，镇里通过科学引导，村集体收入合理分配，主要用在改善村里的养老条件和公共服务上，最终让产业发展的红利真正落到老百姓的头上。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镇何恒村千亩葡萄进入成熟采摘季，连片葡萄园硕果盈枝，优质果品凭借过硬口碑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小小葡萄稳稳铺就村民增收致富的乡村振兴路，请听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夏俊采制的稿件。
5: 记者走进何恒村葡萄种植基地，果香弥漫，藤蔓缠绕。基地推行清简生态栽培模式，田间全面施用有机肥料，从苗木培育、田间管护到果实成熟，全流程标准化管控品质。每一串葡萄都套上专用安全带，园区架设防护网，隔绝虫害、粉尘，全程减少农药使用，隔绝外界污染，最大程度保留自然原生态口感，绿色安全，鲜甜纯正。种植户细致查看藤蔓长势、果实成色，随时取样试吃，层层把关，守护果品品质。种植户林海：
6: 我们的这个老园子一直很注重品牌，注重品质，无论什么时候好的就不愁卖，所以我们市场销售还是蛮稳定的。
5: 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变化，当地种植户及时优化品种结构，淘汰同质化品类，精准对接高端消费市场，有效避开市场饱和压力。
6: 这几年呢，那个市场上阳光玫瑰葡萄市场已经饱和了，饱和之后我们这几年逐步把所有的品牌 调整。

0: 调整后呢，正好赶上市场需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口感很好的浪漫红颜啊，是口感比较好的，在市场上呢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个个都说好吃，今年卖得特别好。
1: 过硬的品质打响和恒葡萄口碑，也打开了多元化销售格局。路口的摊位前客流不断，不少途经游客驻足选购。据种植户介绍，许多消费者品尝过后，主动添加农户微信，通过线上预订、真空保鲜包装、冷链快递等方式，将新鲜地道的和恒葡萄寄往全国各地。和恒村葡萄种植户邓桂平。
2: 我们的葡萄不光是在门口卖，只要在我家买过的客户都会回头来买，还介绍若干的客户。有的是游客到这边买过之后觉得品质好，比如南京、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的人都会到我们这儿来采购。之后他们加我微信，我们就走快递发货，全国各地都可以寄，真空包装打包好寄过去。
3: 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湖南省郴州市桂阳县遭遇持续强降雨。8月28号至9月4号，全县平均降水194.4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风险加剧。当地及时发现险情，转移群众。截至9月5号8点，贵阳县共转移849户1560人，无人员伤亡。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陈勇、刘克坚、李子璇、欧阳宇轩采制的稿件。在贵阳县欧阳海镇曾家园村四组，村民李廷荣家房屋于8月30号晚遭受山体滑坡损毁，大量泥土沙石冲击房屋后墙，导致房屋主体结构开裂，泥土直接冲入房间，房屋受损严重。所幸一户三口及时提前转移，78岁的李廷荣和两个孙子全部平安，未出现人员伤亡。贵阳县欧阳海镇曾家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立兵：
4: 我们村支联委接到上级关于台风沙德尔预警之后，对全村开展了地质灾害巡查。29日下午，发现李廷荣家屋后存在山体滑坡隐患，立马组织他家三口人转至政府集中安置点。30日晚，山体滑坡造成他家四间房屋受损，所幸转移及时，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3: 在欧阳海镇镇区宾馆集中安置点，这里备好了被褥、饮用水、食物等生活物资，由镇政府全额承担住宿费用，安排专人负责群众用餐、健康保障等日常事务。8月29号至9月3号晚，欧阳海镇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73户121人，设立镇区宾馆、曾家园村村委会两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转移群众68名，欧阳海镇曾家园村村民李廷荣：
5: 这次台风，乡镇干部一知道就把我接下来了，住在这里确确实实吃得好，住得好。
3: 9月3号8点至9月4号8点，贵阳县最大降水出现在白水瑶族乡天堂山站，降水量达95.7毫米，不少路段出现滑坡险情。8月30号23点左右，群田村党支部书记陈庆江在巡查时发现，九组村民陈造清房屋后方山体岩土出现松动迹象，存在滑坡风险，立即上报至乡党委、政府，同时紧急组织群众快速撤离。
6: 我们马上就安排人员把他呢转移到了神牌，4口人一共是半个小时之后呢，这里就塌方了。
3: 山体发生滑坡后，造成房屋墙体开裂，窗户损毁，已无法居住。因精准研判和果断转移，灾害发生时群众已安全撤离，未造成人员伤亡。
6: 我们前期是转移了5户12人啊，现在呢，我们经过走访呢，发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险还是前坡建房比较危险，所以呢，我们临时开了个会，把这里的17户21人呢，全部要转移到安全的一个住处去。
3: 白水瑶族乡驻村干部及村组干部持续开展入户排查工作，严格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落一人工作要求，积极动员在边坡建房的村民尽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针对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弱势群体，实行1对1帮扶，全程护送转移，最大限度规避风险。截至9月4号，白水瑶族乡累计转移群众193户331人。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0: 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众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9月4号至10月7号，湖南工会会员中的一线职工，凡在2025年度内在职取得国家承认大专或本科学历者，可申领1000元补贴。在海南海口，对已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本周乡超常规赛进入第6轮，7场比赛将分3天进行。周五将进行2场，分别是株洲队对战益阳队，郴州队对战邵阳队。周六进行3场，分别是怀化队对战长沙队，娄底队对战衡阳队，湘潭队对战湘西队。周日进行2场，分别是岳阳队对阵张家界队，常德队对战永州队。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1: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2: 妈妈，我肚子疼。
1: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3: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2: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1: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3: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2: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1: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0: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我们的90年代，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

0: 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三十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三十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河城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6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驻留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4月，在建市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市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贡献公积金力量。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3: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撑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新鸳鸯蝴蝶梦》。

1992年10月份的一个晚上，歌手黄安抱着女儿下楼去散步，突然听到一段旋律，他赶紧回家记下了这一段旋律，就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曲素材。歌词的创作灵感则是来自于李白的一首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黄安稍加修改，便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第一段歌词：“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古文跟白话文的完美结合，唱出了对爱情的释然。歌词的语言很简单，却有着一种唱到人心坎去的力量。1993年，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播出，这一首作为主题曲的《新鸳鸯蝴蝶梦》更是广为传唱。剧中铁面无私的包拯，武艺高强的展昭，足智多谋的公孙策，每个人物形象都刻画得深入人心。接下来就听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让我们听着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美好的时光里。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2: 我们两个呢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1: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2: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3: 哦，我要 ABCDEF 几等的孙还是什么说了过？
2: 我是医生。
1: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30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30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合成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6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住有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4月，在建市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市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 贡献公积金力量，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4: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3: 天气不好吗？
4: 没有。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3: 你有吗？
4: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3: 有吗？
4: 有。
3: 那就可以说。
4: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3: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4: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3: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4: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3: 好吃就会好卖。
5: 诚实才能成事。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小白不内卷，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杨帆朱梦组合现在开始营业。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本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谢谢。
1: 将下班，音乐不断呐、啊！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0: 音乐先锋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今天第一首想跟大家聊的是林俊杰的歌。
1: 林俊杰，没有错
0: 啊。风到这里就有林俊杰。
1: 哎，没错，我们的月饼吃了就是年。你们用料
0: 不会，我们月饼很清爽的，哎、一点都不黏。
1: 没有啊，这个说明用料扎实，好不好？比较就沾手。那确实啊，这个今天的歌呢，其实啊，还是有很多都是由我们的书童、书童小姐姐啊
0: 是
1: 给大家推荐的啊。那这首歌呢，大家不要听说，哎呦，这支的歌啊，那是不是又是发行于2000几年？哎，
0: 也没有、哦、
1: 新歌
0: 吗？人家持续有再有新的创作的，好不好、哎？
1: 是的啊，这个音乐才子的这个创作灵感啊，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
0: 对。
1: 那今天的第一首呢，来自这支的一首非常有记忆点的新歌啊，那就是《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1: 哎，
0: 就是那种
1: 一听就不是年轻人能写出来的歌，知道为什么吗？
0: 啊、怎么说？
1: 因为年轻的时候都是大胆求爱，
0: 嗯，
1: 只有经历过很多恋情里面的风波了之后，才会越来越胆小
0: 啊。是这样的吗？
1: 对呀、啊，哎。没有发现吧？这个一看就是过来人
0: 哦，过来人，
1: 对，过来人的一个意见。哎呀，一不小心好像暴露了很多的东西呢啊！哎，其实确实啊，这个 JJ 的新歌呢，很长时间我是没有听到了啊，因为我本人平时的时候也不怎么去逛一些，就是这个叫什么Q 云狗啊
0: 啊！我哎呦，你这个缩写非常的
1: 什么？古有爱优腾，今有 Q 云狗、
0: 嗯、
1: 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跟年轻人还是有一点点代沟。你看，书童马上就知道 JJ 发了新歌了，对不对？然后就告诉我
0: 啊，那是最近的。
1: 对，这首歌是发行于今年的2月27日，
0: 嗯，
1: 对吧？然后呢，是以数字单曲的形式发行的，而且呢，也是林俊杰。哎，这个就说明为什么书童知道这首歌了
0: 啊，因为他喜欢追剧。
1: 哎，他是专门为之前的那个古装剧《逐玉》啊量身定制的主题曲啊。这个《逐玉》大家都知道啊，没看过的都知道了啊。
0: 对，
1: 哎，也是今年开春推出的一部这个比较重磅的一个影视作品呢、啊。当然，这部作、这个歌呢，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 OST 作品了。
0: 是的，你要知道《逐玉》的男主女主是谁，我觉得大家也值得去看一看。
1: 说这个会不会被打？我知道《逐玉》就是网上那个切片
0: 啊。
1: 就是那个准备
0: 杀猪小娘子，
1: 没有准备出征的时候的那个
0: 哦、哎，那个粉底液将军，
1: 哎，就很帅气，哎，这是你说的吧？
0: 没有关系啊，你知道，他的粉丝都很大气的，
1: 是吗？
0: 对，
1: 就很多很多，
0: 因为本来这就是古偶，他又不是写实的这种历史剧。
1: 哎，是的，我在网上也看到过这样的，就是发表这样的意见嘛，就是说我们本身也不是证据、
0: 嗯、
1: 啊，拍出来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让大家欣赏一下我们这些主人公的颜值，对吧？
0: 是，哎、但是其实他在里面。也是练习了很多打斗的场景什么的，演员也是很敬业的。
1: 哦，练习了是吗？时长有多少？有2年半吗？
0: 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个等官方的数据吧。我这不非官方啊、
1: 没关系，我们的宗主说
0: 可以随便玩，我仅代表个人的见解，不代表任何的平台。
1: 疯狂叠加是不
0: 是？
1: 那说回这首歌曲啊，那这次呢，其实也是这里第一次啊，专门为古装剧集打造专属的主题曲，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呢，它和也算是非常用心了，和以往的那种专辑里面的收录曲啊，还有一些比较通用的古风单曲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是的，他的创作的初衷也特别的纯粹，这不是为了做大众流行的爆款，而是要去精准的贴合他做的这部剧的这个故事的内核。
1: 哎，
0: 这部剧叫《逐玉》嘛。
1: 对，而且呢，这首歌的幕后制作阵容啊，让我当时看到
0: 的时候很强大哇、
1: 啊、对，也很震惊啊，
0: 因为你看这个人也是跟周杰伦就是合作了很多年。
1: 对，像我们的节目里啊，就周董不一定每期都出现，但总有机会他会出现。
0: 是，那你看能请得出这个方文山老师的，那也说明，哎呀，也就是 JJ 啊，他可以啊，对吧？
1: 就是林俊杰和方文山的
0: 合作，
1: 就让我有一种，哎，周董知道这事儿吗？
0: 不需要他同意吧？方文山他也是一个完整的个人，
1: 哎，是
0: 吧？是
1: 的，我们只不过就是玩梗嘛，因为确实方文山老师和周董合作太多了嘛，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为了写好这次歌，你看啊，这个方文山呢是专门完整的通读了3遍剧本。
0: 哇，那非常的走心了。
1: 对，
0: 因为你要以这个剧为范本来写出一个故事脉络，然后做他的 OST。
1: 哎，是的啊，就为了揣摩里面角色的心境，对不对？
0: 是。
1: 哎，你看这部剧的设定呢，其实看过的人都知道啊，就是发生在乱世啊，然后呢，
0: 对，杀猪小娘子就在雪地里面发现了这个大将军，
1: 这一看就是粉丝，说出来声线都变了。
0: 因为这部剧我有追。
1: 哦，是吧？
0: 对。
1: 那你觉得这
0: 还没追完？
1: 那你觉得这首歌你肯定也是听过的，在看戏的时候。
0: 对，但就是如果这首歌的那个前奏一响起来，我那个眼前就会浮起这部剧的那些种种的场面，
1: 哎，
0: 特别精美的那种，你知道？
1: 是的，其实真的
0: 高高的鼻梁。
1: 以后找机会可以专门在畅聊直播间再聊一期这个影视 OST 的，
0: 哎，可以哦。
1: 以前我们有聊过类似的，但是我觉得聊的还不全面。
0: 是，
1: 好吧，那接下来话不多说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JJ 的
0: 《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这首歌也算是古风影视剧的 OST 了。
1: 哎，
0: 那说到这个影视，就是那种古风的影视老歌，接下来有首歌给大家推荐一下，真的就是非常老的歌了。
1: 哎，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OST 了，
0: 是的，
1: 来自 Tank 的千年泪。
0: 哇，这首歌真的是经典永不过时，时隔近20年再听依旧能一下子让人就拉回到看剧的那个时光。
1: 对啊，而且呢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贴合剧情的创作故事的啊。
0: 嗯，
1: 那其实这首歌呢是正式发行于06年的二月，你看刚才那首歌是26年的二月。
0: 哇，相差20年。
1: 是的，
0: 它是一样的经典。
1: 对，它最开始呢是收录在哪里知不知道？你有 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天外飞仙？
0: 哎，我知道周星驰那个天外飞仙呢。
1: 啊，就是你学会了没有啊？哦，学会了，快来演练一下。
0: 嗯，
1: 这不就是天外飞仙？
0: 对，但是这个天外飞仙
1: 他在耍你啊。
0: 这个天外飞仙跟周星驰那个不一样。我，
1: 啊，那是什么？是天外，
0: 它是一个经典的古装神话剧。
1: 哎，
0: 那 Tank 的这首千年泪呢也是专门为这部剧量身打造的片尾曲。
1: 哎，没错，也是他非常早期具有代表性的影视单曲了。啊，
0: 是的。那在06年前后，那 Tank 那个时候很火。
1: 哎，哇，那当然啊，正所谓一首三国泪啊，打遍天下无敌手。
0: 是的，
1: 三国恋，
0: 三国恋。然后千年泪的话呢，就是专门贴合天外飞仙小七和董永的爱情故事创作的。
1: 哎，是的，
0: 七仙女跟董永。
1: 嗯，哎，我就发现咱们中国有很多这种天上的仙子，然后和人间的这种帅哥在一起的故事。啊，
0: 哎，你知道，就是不管是什么年代，大家都慕强嘛。
1: 嗯，
0: 就是，然后他天上的神仙也能发现人间的人类的那些美好的品质，也会被互相吸引呐。
1: 啊。哎，那个，
0: 所以说爱情不分国界，也不分
1: 种族，
0: 那就神界。
1: 神神，
0: 对对对对，
1: 是的啊。所以说呢，这首歌啊，它真的是能够非常完美的去搭配出里面这个剧里面董永和小七这个爱恋，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呢，Tank在创作的时候，他就找到了这段感情里面最核心的一种遗憾，就是不是指一时的别离，是那种跨越轮回的，横跨岁月的这种宿命组合。
0: 是
1: 啊，那几年确实这种命题在，尤其是那种古装仙侠里面非常多，
0: 对
1: 吧？包括《仙剑奇侠传》呐，啊，包括后面的什么这个，同样也是胡歌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轩辕剑。是吧？啊，里面都有讨论这种什么轮回呀，啊，转世啊，然后这种割舍不掉的爱恋，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呢，它出的很早啊，而且呢，它搭配的这个是整个一个故事的完整的内核，所以说就非常的适配里面人物辗转千年难逃别离的那种宿命感。
0: 对，而且 Tank 他的那个唱腔是特别有辨识度的，他的声音就自带那种叙事感，也不用刻意的去煽情，就可以把那种很宿命、很拉扯、爱而不得的无奈娓娓道来。
1: 是的啊，就是一说起 Tank， 其实我还是想起《三国恋》。
0: 嗯，
1: 将军留马中，将军留马十二兵，将军战兵啊，对，噔噔噔噔噔，就开始了是吧？
0: 对，
1: 来，行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啊，同样是非常经典的，由 Tank 带来的千年泪。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接下来推荐这首歌呢？啊，一说这个名字，大家就能想到自己的回忆。
0: 嗯，
1: 徐良。
0: 哇。
1: 啊，大家也能听得出来，又是树洞推荐的。
0: 是。
1: 没有想到 QQ 音乐三巨头的实力啊这么强啊。
0: 对。
1: 之前推荐大家那个汪苏泷的也是树洞推荐的，
0: 嗯，
1: 对不对？就差许嵩了，是吧？找时间再给大家推荐一首。
0: 还有后弦啊。
1: 哎哦，后弦。
0: 都是那个时期的。
1: 哦、是的、嗯、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徐良的《那时雨》。
0: 哦。那时雨完全是不一样的风格，就跟当年流行的那种对唱情歌不一样，也算是徐良音乐路上很关键的一首转型作品。
1: 是的，那这首歌呢是发行于2013年3月14日啊，之后呢、
0: 哦、
1: 收录在
0: 白色情人节发行的。
1: 哦，对哦，
0: 嗯，
1: 哇，还亏得你记得白色情人节。
0: 是啊，就没收到过礼物嘛。
1: 嗯嗯，白色情人节不是女生送男生吗？
0: 嗯，好吧，哎，不，没这个事
1: 儿，没人记得啊。我还想说夸奖你一下，居然还记得这种送男生礼物的节日、
0: 哎。那这首歌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徐良第一首正式试水的国风单曲。哎，你看、哎、今天孟柯还是很用心的、
1: 嗯，
0: 歌曲全部都是有古风啊、国风的，
1: 对，
0: 都是一个类型的
1: 华夏美啊。因为确实了解徐良的都知道他。很多的作品大部分来说都是围绕着青春流行啊、
0: 嗯、
1: 校园情愫啊，这几个曲风还是相对来说还是蛮固定的啊。
0: 对，
1: 这首歌其实也算是他跳出舒适区啊、嗯、也是希望能够打破一下大家对他这个固有的音乐印象。
0: 而且这首歌他打磨特别的用心呢，据说当年创作制作的那个阶段、
1: 嗯、
0: 他前前后后打磨了整整3个月、
1: 哎、
0: 反反复复的去推翻调整，前前后后改了17个版本才最终敲定待会我们要听到的成品、
1: 哎、
0: 就能火那么多年真的不是偶然的。
1: 对啊，
0: 因为其实那段时间歌曲出了很多新专辑什么的，有些歌真的就是你听过了你就不会再想说再重复去听一次了、
1: 哎、
0: 但有些歌曲真的是经过音乐人的打磨之后到现在再去听还是那么的经典。
1: 这个就看当时创作啊是否用心啊。
0: 对，
1: 有些歌曲就是历久弥新，每隔一个世代、嗯、你去听它都能听出不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对吧？而且呢这首歌的创作的视角其实也挺新颖的、
0: 嗯、
1: 对吧？是以古代女子的一场梦境来作为主线、
0: 哦、
1: 然后呢借着里面的一些这种古时的那种景色啊，什么烟雨江南啊、石桥啊、雨落这些古典的意象啊，就听起来就是一段古风的短篇故事一样。
0: 哦，那还有一个很出彩的亮点、
1: 嗯、
0: 它不是那种传统刻板的古风编曲，也没有局限于老是那种五声音阶。
1: 哎，对，
0: 但是它还巧妙地融入了特色的戏腔去点缀整首歌、
1: 哎、
0: 再搭配一些古典的民乐配器啊，就把这些古典韵味还有流行旋律结合的恰到好处。
1: 是的啊，在他那个歌曲发布的时间呢，其实戏腔就融入到歌曲里还不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
0: 嗯、是，
1: 所以说足见徐良在歌曲里面的这种巧思啊。
0: 对，就当年一经发布热度就直接爆棚了。
1: 哎，没错呀，所以说这种全新的尝试呢看来也确实是挑战成功了啊。
0: 对，
1: 能够让他常年稳居在老歌循环的一个榜单里面、啊、
0: 是、
1: 啊、累计的收听量呢到现在已经突破了1000000了，也算是让大家看到徐良有一种多元化的创作。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徐良的《那时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欢迎回到下班群后畅聊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哥。哎，那最近呢，就是经常会联想到一个词啊，
0: 是
1: 就是无论是刷短视频也好，还是大家平时在跟网友聊天的时候也好，就大家经常会提到一个字叫情绪价值。
0: 对，其实这些词儿啊，以前它都不是这么叫的。
1: 那以前叫什么？
0: 就是拍马屁。
1: 啊，以前叫拍马屁啊。
0: 对，但是情绪价值它又不完全是拍马屁。
1: 对啊，
0: 就比如说我在跟你说一些，比如说你在跟你抱怨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能接他的话，而不是去反驳他，你就给他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1: 就是尽量奉承着说。
0: 对，就是你接着他的话说，然后慢慢的去安慰他，开解他的、这个、
1: 来演示一下，我现在假装来开解你，你先说一段
0: 啊，不是啊，我跟你讲，我真的那个小维真的是，他都是只帮毛水跟林一他们做视频，我叫他帮我做个封面，他都不帮我的。
1: 哦呦，这个人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回头我就替你教训他。
0: 真的是，你也觉得吧？
1: 当然了，我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哦。他没有再去直播间，
0: 借着这个什么什么就发挥自己的不满，对，
1: 有多少真话是玩笑说出来的？
0: 你就是就要得接着我的话，然后慢慢的，而不是说，哎呀，没有啊，我觉得什么什么什么。我当下听起来我就可能就会更难受了。
1: 哎，是的，
0: 怎么你们个个都替他说话？
1: 这个时候不是要讲道理，是要有一个人能够接住我的情绪。
0: 是的，然后慢慢情绪消化好了之后呢，我们再去探讨说，哎，他怎么老是都不帮我们？哦，其实他工作很忙。
1: 对，你看劳先生就是典型的没有情绪价值提供能力的。
0: 为什么别人就帮就不帮你？你要找找自己的问题。
1: 说完这句话之后，杨洋直接气得把头发都薅掉了。
0: 哇，你们这种纯直男哦，真的是一点情绪价值都不给。
1: 哎呀，
0: 你知道吗？情绪价值其实真的很重要，不管是朋友相处也好，家人之间，还有职场打交道，就是我觉得有提供情绪价值这个，我就觉得非常好的。因为之前，同学聚会嘛，我那个同学他们就是这样来形容我的，就可能那个男同学就说：“你看，你看跟杨洋在一起多好，你说什么。”他都能跟你聊上两句，然后他也不会说跟你对着干，然后什么的，他你就什么都能聊，什么都能就跟杨洋聊天特别的舒服，
1: 这也是情商高的一种体现。
0: 对，情绪价值提供的好，那就是情商高的体现。
1: 好，提问，
0: 会回答。
1: 一个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人和一个除了情绪价值其他价值都能提供的人，你选谁？
0: 那就要那种反正他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那我就最多不跟他说话嘛。
1: 对，就是怎么说来着，就是当你其他的价值提供的足够的时候，情绪价值我可以自己去找。
0: 但是哦，你知道吗，有时候人吃不饱，他唯一的烦恼就是怎么样才能吃饱。
1: 哎，
0: 但是当他比如说你那个人他什么都能提供，但是就是不能提供情绪价值，你也会跟他吵架。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们的相处不能像别人一样，为什么别人的老公就可以做到这样而你不行，那就是吃饱撑了没事找事。
1: 这段话术简直是点中点
0: 啊。对，
1: 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那种经常在外面忙的没有时间陪家里人，啊，老婆就会说，你一天就知道在外面忙，从来都不知道帮我收拾收拾家里陪陪我，
0: 是
1: 再也不要理你了。
0: 哎呀，那种不赚钱的，经常在家打游戏的，
1: 你也不说出去找点工作干，天天就知道在家陪我喝了。
0: 天天在我面前给我添堵。
1: 哎，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有些时候呢，就人啊有情绪价值满意的时候呢，就会寻求其他的价值。
0: 哎，
1: 其他价值满意的时候，就会要你提供情绪
0: 价值。是的，你看朱先生就说，如果让我选的话，我就选精神价值，因为其他的价值你自己可以创造嘛。
1: 对，
0: 所以说在你的物质价值满足的情况下，你当然还是希望精神价值能够富足一点嘛，是不是？
1: 对，那朱先生确实是理解很透彻，要不然当年也不会找翠兰，对吧？
0: 对，然后老先生说，你为什么要一个 ATM 机为你提供情绪价值？
1: 哎呀，这
0: 你把自己只当成一个 ATM 机？
1: 等一下，你这个 ATM 机你有钱吗？
0: 对啊，你说明是空的呢？
1: 如果你不是空的，那你可以不提供。
0: 哎，是的，
1: 也不是了啊。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前面都是戏言。情绪价值呢，我觉得啊，首先跟其他价值它是不冲突的，对吧？你也见过，而且呢，我发现有越成功的人士，他往往提供情绪价值的能力越强，
0: 而且人家讲话都是。
1: 对吧，
0: 怎么说，
1: 就是你看
0: 很会说话。
1: 你看刚才我开播这个畅聊直播间开始之前，我有提到就是最近这个。

0: 九二也行，九五也行，九八也行。
1: 所以平均价值在哪里？这不都是这不就是普通价值吗？
0: 对啊，但是他就觉得这是我给大家提供到的呀。
1: 其实我要是觉得啊，说到这个雷总最大的一个情绪价值提供，应该就是我记得当年速七刚发布的时候，第一批购车车主，他每一个都是亲自帮对方打开车门，并握手合影。
0: 那是因为销量还没有上去。
1: 不，但你想啊，当时很多就是因为现在咱们中国，尤其新能源汽车行业，其实太普遍了，对吧？已经是不是红海了，都是深海了，已经是。但是只有他一个人，作为老总，你想千亿级别老总为你开车门，
0: 对，
1: 这个情绪价值，对吧？
0: 哎，但是如果以他现在的这个销量，每辆车他都去帮开车门的话，他不用研发新车了，他就去开车门就好了。
1: 所以第一轮嘛，只有第一轮才有，这样才显得第一轮支持的车主占弥足珍贵的情谊嘛。所以说情绪价值呢，我以前在网上有研究过，就是当你和一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就扪心自问一下，或者你们两个人互相交流的时候，你们觉得谁在这段关系里面最舒服？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不可能是大家都是一样爽的，肯定是有一个人要比另一个人就更珍惜这段感情，或者说在这段感情里面感受的好处更多，那感受更多好处的那个人，他的情商就要比另一个人低。
0: 哦，
1: 哎，就是，
0: 哎，但是啊，我觉得有时候能用情绪价值去解决的问题呢，你就可以在体力劳动上面可以省一点。比如说我们家队友，他就是每天晚上都是他做饭嘛，他接小孩嘛，那其实有时候他妈妈就会说他煮的东西能吃吗，就会嫌弃，但我心想有人煮就不错了，好吃那我就多夸夸，不好吃的话那我就多吃点饭，让他多吃点菜。
1: 哦，
0: 对，然后我还会夸他说哇这个真的很好吃什么的，给他提供到情绪价值，那他多做的话肯定会越做越好嘛，对不对？
1: 哎，是的。
0: 那我就省事儿啦，起码就是以后我就在厨房这一块我就少干很多活了，
1: 其实也算是双赢，
0: 是
1: 对方呢觉得自己没有白干，
0: 对，
1: 得到了很夸奖，同时你也解放了自己。
0: 是的。那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像猪皮这种六七岁的孩子，你打他你骂他还累，你自己还伤气，是不是？
1: 哎，是。
0: 但是你给他提供情绪价值，你但凡做得稍微好一点点了，哇你好厉害呀，你怎么可以自己就做到了呢？
1: 然后他就会无限的动力继续做下去。
0: 是的。有时候你能动嘴夸夸他，然后他就会做得更好的话，你何必要花力气去打他骂他呢？
1: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情绪价值，
0: 情绪价值
1: 更好
0: 的去鞭策别人。
1: 哎，
0: 对，
1: 是的啊。来吧，先听一首歌，等一下我们接着来聊一下关于情绪价值的哪些事儿。
0: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送给大家。

0: 很多人一听到说情绪价值就会觉得很虚啦，很复杂的概念啦，就像你看那头猪猪先生说夸女人又虚伪又太累了。
1: 其实我一直就最开始情绪价值刚出来的时候啊，我一开始是以为这个词是分开读的，
0: 情绪
1: 就是
0: 给他提供情绪和价值。
1: 就比如说女生说哼我闹情绪了，哎，给你，来拿着就没有，
0: 就把情绪跟价值合在一起
1: 啊。对，女生
0: 用价值来，
1: 女生有情绪的时候，男生用价值来安慰情绪。
0: 啊，但其实不是，
1: 哎，其实不是的啊，这纯是开玩笑的啊。
0: 是，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和这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很放松、很安心，负面情绪都能被接纳，不会一直被消耗。因为刚刚我说嘛，其实情绪价值在以前来说，那就是拍马屁。但是现在的情绪价值就不只是单纯的拍马屁了。
1: 对，
0: 因为像朱先生说的，夸女人又虚伪又太累了。那如果他不是真的这么好的话，你这样硬夸那真的是会累，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
0: 你要懂得发掘对方的优点，
1: 他真的有。
0: 如果你真的是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连他都夸不出口的话，
1: 而且其实，啊，
0: 你也很虚伪了。我觉得
1: 女生呢其实也不难的，你知道吧。你看我举个例子啊，这个女生如果长得高呢，你就夸她身材高挑，如果她长得矮呢，你就夸她小家碧玉。
0: 是，
1: 如果她长得瘦呢，你就说她骨感美女，如果说她长得胖呢，你就说她丰润有型。
0: 人家说如果漂亮的话就夸她漂亮什么什么的，如果实在没有东西夸了，就
1: 你闺蜜真漂亮。
0: 那我觉得被夸的那个女生更生气。
1: 哇，你审美好好哦，你找闺蜜的眼光真棒，你的闺蜜各领各的都漂亮。怎么样？作为女生，你感受如何？
0: 不想跟你做朋友。我就觉得你跟我一起做朋友是有所图。你肯定就是
1: 你的闺蜜都挺漂亮的。对吧，你看谭明玄呐，张兰
0: 呐，刘青啊，
1: 婷姐呀，
0: 啊，是啊，怎么样，哎，是吧，就是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湘西来着，
1: 什么湘西，
0: 就是漂亮的人，
1: 同性相斥一心相
0: 惜，对，漂亮的人都会在一起玩的嘛，对吧，
1: 那倒也不是。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说好看的女生都会找一个一般的，这样她能一起玩。
0: 你到底还想不想混了啊？
1: 没
0: 太过分了，什么情绪价值一点都没有提供给到我。
1: 没有
0: 了，不是，你对象就一点情绪价值都不提供是吧。我怎么说我们还是搭档呢，怎么说也是上班搭子。
1: 没有了，你怎么知道我刚才说的好看的那个人不是你？
0: 哼，你现在补刀已经没有用了，马后炮。
1: 来，给你，
0: 你真的拿出来，你别在这个，不要是空白的。
1: 当情绪价值管不上用的时候，就
0: 是
1: 我都要换价值。
0: 对，你看，没有提供情绪价值的话，就开始
1: 上
0: 心里面种下仇恨的种子。但也没有那么夸张，
1: 就开始上价值了
0: 啊！对对对，
1: 哎，其实我觉得情绪价值其实也有应用的场合，就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你应用的方式也不一样。其实比如说在职场。对吧，我们聊一个大家可能都经历过都会思考的，就职场里面的情绪价值，大家感受最多的是什么？其实好多人就是说，就是哎呀，领导总是喜欢给我画饼，哎呀，他总是为了让我多干活疯狂的夸奖我。
0: 是，
1: 但其实你想想，有更有很多的领导，他不光让你干活，他还不夸你。见过没有？
0: 这么一对比，还是那个画饼的，
1: 他起码愿意画个饼。有的连画都不想给你画，
0: 这么说，
1: 只是就是他有两种嘛，就是人说激励别人干活啊，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激励，一个是威胁。激励就是你好好干哦，你干成了的话，我明年提拔你哦，啊，这个就是大家所谓的
0: 话。可是这个饼听多了很虚啊，
1: 哎。但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嘞？你好好干哦，如果你不干的话，你的
0: 有的是人干哦，
1: 不是，你不干的话，你的副主任就给我降级，把你不光不给你画，把你的手里的饼还给我抢过来。
0: 哎呦，
1: 那其实相对之下来，我还是要画饼的好一点，
0: 是的，
1: 最起码有个念想，对吧？
0: 飘飘说，有些人毒舌，非要戳别人伤疤，不会夸人。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嘞，就是大家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打拼、生活这么多年，完全没有情商的人。有，但很少，你在生活当中几乎是不可能遇见的。
0: 但是太圆滑的人他不一定是成功的，
1: 哎，
0: 但是已经成功的人他就不需要这么圆滑
1: 了。对，而且我们要区分点，就是情绪价值和这个人想要是对你有所目的而才说的这种话，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情绪价值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也是希望真的是让你开心，
0: 对，
1: 让你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反馈，对吧，而不是说呢，就是我通过来这种就类似于捧杀，
0: 是，
1: 对吧。
0: 朱先生说，情绪价值是你好厉害，仰慕你的光芒，精神价值是你一定吃了很多苦吧，他会心疼你的来路。
1: 哎，一个就是在你巅峰时期为你鼓掌的人，一个是在你巅峰时期同情你曾经走过艰辛的路。 这个就是精神和情绪的区别了。
0: 是，
1: 说的真不错。
0: 对，你看，你想你在遇到一些难题，或者是你真的很郁闷的时候，
1: 哎，
0: 有一个人能跟你感同身受，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那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
1: 哎，是的，是的。
0: 那起码在三观来说，是灵魂上是契合的嘛，对吧？
1: 对呀，对呀。而且说呢，就是我觉得情绪价值啊，除了我们日常当中的这种应用场景之外呢，有些时候对一些特殊人群也是非常有必要性的。
0: 比如说
1: 就是抑郁症的患者，对吧？其实呢，就是有一些面对这种特殊人群的时候呢，你去跟他讲道理，对他的伤害反而更大。
0: 而且有些人他会说，有什么抑郁的，想当年我不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你们现在的生活条件比我们那时候不知道好多少了，这有什么好不开心，有什么抑郁的，我看你就是作。有些人就会这样子。
1: 哎，这个就是来源于什么，没有完全了解，
0: 对，
1: 没有真正的去了解到对方的一个，
0: 你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你没有经历过他的生活，你不要去批判别人。
1: 对，像包括我们之前都认识那个谁嘛，他不是有嘛，然后就是有很多人就他们说就很排斥什么嘞，你想开点就好了。
0: 我怎么想开呢？
1: 你快乐一点，或者说哎呀你多运动一下，
0: 是
1: 完全没有用，甚至还有更大的伤害。
0: 对，我还蛮心疼的，尤其是看到他就是全身颤抖，就是可能躯体化出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那我就只能抱抱他了。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的话，甚至是我的孩子他是这样的话，那我得有多心疼他，得有多痛苦。
1: 哎，是的，你看老先生说，如果你真的认识面对一个抑郁症患者，请你远离他，不要打扰他，这个是一部分的正确啊，就是你可以做那个陪伴的人，就是你不要期待的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反馈给你自己。
0: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大家都很冷漠的远离他了，那他也没有朋友了呀。如果我觉得在他能够接受的情况下，我给他一个拥抱，就是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帮你，但起码我是陪在你身边的。
1: 你愿意说什
0: 么，你不是一个人。
1: 对，我愿意倾听， 对吧？
0: 是。
1: 那除了这类的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也是需要我们多提供情绪价值的人群，就是比如说性格非常内向的人，深哀，对吧？就是我大学时候吧，就有一个真，这是我真实的例子啊，不是段子。我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宿舍就刚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是需要这样的
0: 啊。
1: 对，然后他就是。可能是因为性格吧原因，大家都一开始不太愿意跟他在一块儿玩啊，或者一块上课什么的。然后我就注意到了，我就开始主动的去跟他说话，然后呢我去结交他。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只是不善言辞，不懂表达，然后我就跟他变成很好的朋友了嘛。然后其他人还觉得，哎，你为什么会跟他关系那么好啊，
0: 你怎么跟这个怪人在一起。
1: 哎，对对，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大家眼中的怪人，他在整个大学期间对我的帮助最大。
0: 因为其实哦，在大家都在疏离他的时候，你愿意去靠近他，就会让他觉得你懂得珍惜他，然后他会更珍惜你。
1: 哎，是的，对，
0: 是
1: 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的话，其实你对他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而且甚至可能改变他之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
0: 那你看，
1: 慢慢走出来，我觉得
0: 你这段讲的就很好嘛。你看朱先生说的，认知低的人需要情绪价值，认知高的人需要精神价值。情绪价值满足你的虚荣心，以你为主；精神价值客观给问题，引导一个向下，一个向上。但是哈，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你需要还是不需要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强大，你都不需要这些，你自己都能给自己提供

0: 崩的，
1: 嗯，
0: 那你就是永远都是一个人，就是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如果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嘛，
1: 嗯嗯，
0: 群居性动物，我觉得还是需要有同伴给予你鼓励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精神支持，对吧？
1: 哎，是
0: 不是说我什么样的人我需要他，就说明我认知低。而是说我觉得人是需要朋友的，人是需要家
1: 人
0: 的，人
1: 是群居性
0: 动物
1: 嘛。
0: 对，不要把它说的那么绝对，说什么认知低的人认知高的人，如果单是以需不需要情绪价值需不需要精神价值去评判这个人认知高还是低，我觉得就片面了。
1: 嗯，还是不能太笼统的来形容、
0: 嗯、
1: 对不对？而且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多么有成就的人，他都是需要别人的认可的，
0: 是
1: 对吧？除非就是真的就是可能铁石心肠，我一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天煞孤星，是吧、
0: 嗯、
1: 我一个人就可以安安静静活一辈子啊。
0: 对，
1: 我们不说没有啊，可能会有，但是大部分人一辈子可能也碰不到一个。
0: 那你想啊、哦、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谁也没有说上的特别高的高度、
1: 哎、
0: 那你开心的时候有人真心的为你高兴，
1: 哎，是的、
0: 你难过受挫的时候有人愿意听你说诉苦，是不是？
1: 对，而且我觉得情绪价值首先就是这个人呢、啊、他的共情能力要强、
0: 嗯、
1: 才能够提供情绪价值。
0: 是的，
1: 就比如说你和你的朋友之间，人说网上有一句流行语嘛，叫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
0: 开
1: 路
0: 虎、
1: 啊、
0: 哎，
1: 就是这种其实反馈了一个人的很明显的一个心态，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呢，我希望他好、
0: 嗯、
1: 但是不要好的比我高太多，我可能会受不了、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他的情商很高，他的情绪价值能够提供的很及时，他能够认清身边人好、
0: 嗯、
1: 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
0: 的
1: 话，是的，其实他是会真心的为对方送上祝福。
0: 对，是的。那说到这个情绪价值，我觉得就是小到普通同事之间的一句暖心的安慰、
1: 哎，
0: 大到家人朋友长久的包容，我觉得这个都是情绪价值。
1: 哎，是的，
0: 对、
1: 这个、
0: 不是单方面的讨好啊。
1: 对，而且就算是你让身边的人，你总是让他们这个和你相处的时候很快乐，
0: 嗯，
1: 也许有人会误解你，就觉得哇，那个人我知道中央空调嘛、
0: 嗯、
1: 跟谁都说好话。我觉得啊，中央空调怎么也比中央冷风强
0: 啊、是，
1: 对吧？
0: 对，
1: 你与其对所有人都没有情绪价值，
0: 起码他是人群当中的一个小太阳。
1: 对
0: 对，
1: 是的啊、
0: 嗯、
1: 那这样的人终归还是比天煞孤星要幸福的多。
0: 是的，其实说到底哈、
1: 嗯、
0: 我觉得想要拥有跟人之间有温暖的关系，首先要学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1: 哎、对，
0: 当然了，就像朱先生说的什么情绪价值之类的，我们不必强求自己时时刻刻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当然你也不要说我必须要向谁索取情绪价值、
1: 哎、不要有一个固定的目标，觉得他一定要给你提供、
0: 嗯、
1: 这个就背离了情绪价值的初衷。
0: 那么人也有低落的时候，也有需要情绪价值的时候，我就是、嗯、我觉得你就是去认可或者去认识自己这种真实的状态，才能更好的去理解身边的人，才能更好的去稳定他的情绪。
1: 其实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好，就是先要把自己的生活照料好、
0: 嗯、对
1: 对吧？我觉得情绪价值它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一棵大树，是你把自己茁壮成长之后，你可以为你身边就是这个树荫里面的所有的小草啊、花朵呀、啊、动物遮阴，对吧、
0: 嗯、
1: 那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顺手的事情，
0: 对，
1: 那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其实我在朋友里面我可能真的在大家看来我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人，但是其实我有自己很哀的时候，我有自己很伤心的时候、
1: 嗯、也是需要别人来注入能量，
0: 但是我更愿意当这个小太阳，
1: 对吧？
0: 我希望大家都是开心快乐的、
1: 哎、
0: 那种就好了。
1: 而我是属于什么呢、
0: 嗯、
1: 我是很难忍受场子冷下来或者尴尬，
0: 是，
1: 所以我一旦感觉场子气氛不对，我就会开始搞笑。
0: 哦，是，虽然你是个 I 人，但是你在做着很多艺人的活。
1: 对，就是我很受不了、嗯、就是那个气氛慢慢凝固的感觉。
0: 对，你就是那种整体把控大家情绪价值的那个法子、
1: 对，是的，我有个阈值。
0: 是，你是有个阈值。
1: 哎
0: ，OK， 今天我们聊了这个情绪价值哈。
1: 对，是的。
0: 也跟大家聊到这里，差不多时间了，也希望我们都能有拥有互相不消耗、彼此治愈的关系。
1: 对，而且呢，
0: 嗯、
1: 情绪价值千万记住，不是单方面的啊。
0: 对，
1: 我们互相为别人提供，别人会也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为我们送上掌声。
0: 也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听广播的朋友们，你们都能拥有情绪价值跟精神价值。
1: 嗯、是的。
0: 都很富足，
1: 然后最后不要忘记多赚价值。
0: 是的，好，最后一首歌哈，雪花飘飘点播的周杰伦的《本草纲目》，大家再见，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0: 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戒严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0: 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0: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3: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5: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4: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6: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5: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汇集万家。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9: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8: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7: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7: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 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11: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13: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14: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12: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 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

0: 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林海波主持，林海波到秦塘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统筹抓好灾后恢复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凝心聚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贵港物流企业全力备战抢抓江海联运新机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九月九日，市委书记李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核心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增强管党治党意识，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推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要健全管党治党责任体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抓住关键少数示范引领，把严的氛围全面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牢固树立起来，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以优良的政治生态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政治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核心精神，抓实抓细立德树人工作，不断丰富优质少儿文化资源，创新育人载体，加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持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筑牢精神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稳增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切实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狠抓重点整治，紧盯重点领域、行业集中反映的突出问题，重点抓好六个纠治，精简优化，统筹提质各类规划编制，用活乡镇履职清单真正为基层松绑减负。要强化协同联动，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管部门要扛起行业系统整治责任，专项机制办要强化牵头抓总作用，统筹调配力量资源，推动整治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深刻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摆在全市工作的重要位置，找准工作差距，补齐制度短板，各司其职，密切协同，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真正做到依法管理资源、系统治理资源、高效利用资源。要系统谋划，久久为功，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常态长效，以严师作风推动中央各项改革要求在我市落地生根，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自然资源制度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紧盯基层力量配置、经费保障、专业能力提升、激励机制完善等重点推动措施落地见效，切实加强统计队伍建设，提高统计工作水平。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履行主体责任，市县两级统计部门要牵头抓总，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凝聚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切实提升我市统计队伍建设水平，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统计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九月八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到秦塘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灾后恢复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凝心聚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三里镇大林村林村屯，林海波实地查看农田受损情况，详细了解灾毁农田恢复治理情况。林海波强调，要精准摸排核实灾情，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迅速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指导群众开展复产补种，最大程度减少灾情造成的损失。要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统筹推进土地整治、水利设施修复和地力提升，真正把灾后恢复成果转化为提升农业韧性、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乡村发展的成效，为农业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在三里镇龙田村，林海波查看受灾群众房屋重建施工进度，详细了解灾毁房屋修缮重建工作情况。林海波强调，要加快推进受灾房屋修缮重建工作，严把材料施工质量关，让受灾群众早日住上安全房、放心房。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强周边环境监测，及时

0: 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水用电安全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好师生安全健康。要加强师生防灾减灾安全教育，提升校园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严格抓好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管理，坚持公开公正，按规矩办事，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急需处、紧要处、关键处。在史丹利农业广西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新型绿色肥料项目，林海波详细了解项目受灾、复工复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林海波鼓励企业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加快复工复产，满产达产。林海波强调，要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落实落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推动企业生产尽快回归正常。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防洪排涝基础设施短板，全面提升防洪防涝能力。在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图智岭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项目，林海波与相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林海波强调，要做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加强项目跟踪督促，要强化节点意识，优化施工流程，提高施工效率，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建设高标准园区，强化规划设计，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产业园区，以高水平园区建设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参加调研。
1: 聚焦2026，平路运河通航。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通讯员龙雪平、周庆华报道。平路运河将于9月16日全线通航。我市坐拥平路运河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交汇枢纽区位优势。当前，全市航运物流行业蓄势待发，依托充足运力、优质政务服务，全方位迎接通航时刻，抢抓江海联动发展新机遇。在贵港北港码头，大型岸钓设备不停运转，一个个标准集装箱被精准吊装、平稳落舱、整齐码放，装船作业安全高效推进。各物流企业正抢抓窗口期，积极投入平路运河试航演练。广西贵港市华航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华建：
3: 这个同时往庆州方向去运行试航，测试平路运河的航行，还有船舶的装卸货、沿途的安全，都要通过一个全面的测试。现在我们公司所有的船都在船员准备，为平路运河开通提前做好准备。
2: 为迎接平路运河通航，华航物流公司提前部署，开展货源组织、船员培训、船舶检修维保等筹备工作。从业30余年的老船长也亲身见证了贵港内河船舶大型化、标准化的升级蜕变。船长彭东辉：
4: 特别就从事那个水上一直工作，从小慢慢慢慢换成大的了。哎，之前都是几十吨的船都，慢慢变得几百吨，从1000多吨变成现在的，现在都差不多5000吧。
2: 企业全力布局运河新航线的底气，来自我市优质的政务服务和雄厚的水运运力支撑。我市持续优化水路营商环境，开通平路运河资质审批绿色通道，专班下沉精准服务，高效完成船舶航区升级、资质核定等工作。截至9月7日，全市核发的平路运河船舶营业运输证309张，占全区超60%，可满足建材、工矿原料、民生物资等大宗货物的江海联运需求，载重吨137.91万吨，占全区64.23%，可装2.23万标箱，占全区65.21%。广西贵港市华航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华建：
3: 政府给我们各方面的政策啊，都一一落实，一一到位了。现在我们都是信心十足，我们把原来所有往珠三角方向去的船已经分了一半出来，一半跑珠三角，一半跑平路运河。我们的期待是满载而出，满载而归。

0: 实习贯彻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桂平、荣梅、管杰玉报道。是第七次党代会为就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热潮，立足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科学谋划发展路径，以实干举措把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转化为发展实际成效。
1: 产业振兴是高质量发展固本之要。是第七次党代会提出要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向海高质量发展根基，推动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人工智能协同并进。清晰的产业发展路线图让桂平市穆圭镇党委副书记陆丹丹干劲十足。陆丹丹，
2: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将立足岗位，实干笃行， 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全力服务全市向海发展大局，聚焦新材料产业布局，依托新联新绿色化工项目，做强主导产业，抓实演练补练精准招商，盘活存量土地，推动绿色重养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强抓平陆运河建设契机， 完善路网与临港物流配套，坚持产民共兴，补齐镇村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做细基层治理，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产业提质，民生增效，助力向海经济新发展。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第七次党代会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这对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家门口就业提出更高要求。港北区布山街道党工委书记黄洋表示，将以精细化服务推动环境整治、就业帮扶和矛盾化解，确保党代会精神在街头巷尾落地生根。黄洋，
3: 作为来自基层的党代表， 我既是学习者，更是践行者。我将带头学生悟透报告精神，做好人民的服务员，立足贵港市社区治理实际，把环境整治、防涝巡查、矛盾纠纷化解这些日常抓实，对群众反映的堵点难点疏堵结合、分类处置、联动电商产业园等平台，引导企业拓展线上销售渠道， 加快微工厂集群发展，落实贵港市家门口就业部署，真正把社区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4: 秦棠、荣梅、杨秋莲、李春平报道。 9月7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桂科普大行动秦棠活动在秦棠区石卡高级中学启动。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 液氮蘑菇云等各类趣味科技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了科学探究课堂、校园科普大联展等特色环节，同步开展无人机足球体验、消防逃生演练等互动项目，集中展示各类消防救援器材设备，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活动为学生们搭建科普教育实践平台。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悦、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5: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在全区、县市区党政政职集体谈话会上强调，忠实践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干好本职工作，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
2: 陈刚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时强调，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优势，助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
3: 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请听第一篇，革命理想高于天。
2: 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将在南宁举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8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全区县市区党政政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干好本职工作，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事关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的一件大事。这次县级党政政职配备是自治区党委着眼于

0: 15-5 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决定的。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寄予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切嘱托，时时对标，处处践行，要忠实践行心中有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筑牢信仰根基，筑牢对党忠诚，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忠实践行心中有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做好表率，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办好民生实事，走好群众路线，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忠实践行心中有责，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立足主责主业，坚守岗位本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扛起治一方、兴一方、稳一方的职责使命。要忠诚践行心中有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守住廉洁底线，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始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干净干事、放手干事。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和大好局面，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灵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优势，助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是国家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聚焦稀土及关键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集成技术应用、区域国别和东盟非通用语研究应用三大方向，集聚区内外高校、企业资源，开展全产业链科研攻关。陈刚来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听取该院学科建设、产学研协同、全国重点实验室、广西基地建设等工作介绍，查看储能材料及器件实验室、采矿实验室、选矿实验室等，感谢教育部对广西的大力指导支持，对该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陈刚强调，要充分发挥部区共建平台优势，坚持以应用为导向，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积极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围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深化区内外高水平高校、科研院所、区内重点企业协同联动，强化资源共享，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形成攻关合力，为广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位于南宁五项创新信息产业基地的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由自治区政府今年1月批准设立，聚焦智能探采、绿色选冶、材料与器件、资源循环利用四大方向，聚力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产业转型发展难题。在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陈刚参观关键金属展厅、尾矿资源化利用实验室，听取该院建设情况和广西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一张图布置情况汇报。 陈刚指出，广西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关键金属是战略性资源，要充分发挥研究院平台优势，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强化科研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要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把广西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世。陈刚强调，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要充分发挥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等平台作用，强化产学研协同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依托向海优势，全面深化面向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主动融入先进地区创新网络。要强化人工智能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沿着总书记在八桂大地的足迹，通过基层一线的生动实践，读懂理想信念如何化作为民造福的行动自觉，读懂科学决策如何筑牢干事创业根基，读懂创新实干如何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1: 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湘江之边的桂林泉州，纪念原里祭英魂毛竹山村探振兴。总书记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十五五开局之年，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泉州这片红色热土如何传承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地方发展。系列报道，在总书记指引的奋斗路上，广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线行，今天播出第一篇《革命理想高于天》，采制广西台记者董杰。
3: 欢迎大家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参观。2026年
4: 暑假，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前来参观研学的团队络绎不绝，参观者们驻足凝视泛黄史料、斑驳文物，在血色峥嵘的历史中感悟信仰力量。参观者蒋文文：
5: 我家有好几个孩子，其实每个孩子都带着来走了一圈，感受长征的那一段历史，这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我觉得是需要一直传承下去的。
4: 90多年前，数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湘江之畔，以向死而生的无畏壮举突破重重封锁，他们不惜流血牺牲，一心只为救百姓于水火，为民族谋复兴。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蒋艳平：
3: 回望湘江战役，很多战士谈不上什么个人功名，心里面想的就是为劳苦大众谋一条生路，而这一份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信仰，正是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底色。
4: 自2019年落成开放以来，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群众1120多万人次。红色文旅持续出圈，接待流量节节走高的背后，一道现实思考题愈发清晰。如何跳出重数量轻质量、重宣传轻教化的短视误区，让红色精神真正入脑入心？泉州给出了这样的答卷：立足长远，不逐虚功，以系统性保护、深层次活化，坐实红色传承前进。截至目前，当地已挖掘保护168处革命遗址遗存，建成步行体验道、红色驿站等配套设施，打造多处红色地标，多元业态，让红色资源活起来、传下去。 当下，泉州正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契机，不断完善红色文旅配套，深耕红色教育品牌，拓宽融合发展路径，持续擦亮湘江战役红色泉州特色名片。泉州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唐富平：
6: 红色资源的价值

0: 在于表面热度，而在于精神的代代传承。流量上来了，我们更要守住文物保护底线，坐实红色教育内核，抓实文物保护，史料深挖，研学体制，以久久为功的潜力守护红色根脉，
1: 摒弃流量虚功，深耕长远实效的发展理念，贯穿于泉州发展的方方面面。如果说红色传承考验的是不慕虚名的定力，那么乡村产业发展检测的则是不及速成的耐心。
2: 王哥，你现在具体在做些什么？
3: 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个新长出来的削扁掉，要那个养分到这个葡萄下面来。如果你不打掉的话，它就把这养分吃掉了。
1: 在总书记曾经考察过的台湾镇毛竹山村，致富带头人王德利正在修剪新品种葡萄树。针对老旧葡萄品种效益下滑的现状，村里瞄准高品质新品种谋转型。不同于普通品种当年见效快速收益，新品种投入高，周期长，试种风险大，不少村民心存顾虑，怕试错失败，选择观望等待。村里党员主动担当，先行先试。王德利整整三年扎根田间，反复调试，慢慢摸索，一点点破解水土适配、管护养护等技术难题，终于实现新品种试种成功。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致富带头人王德利：
3: 我们党员就要起带头作用嘛，困难的事情我们都要一个去做。我今年种植成功了，明年就可以大规模推广，我们老百姓收入也更好一些。
1: 如今的毛竹山村摒弃快产快销的粗放模式，深耕品质农业、长效产业。村里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特色葡萄就地热销，乡村振兴的路子走得稳、走得实、走得远。农业产业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富民增收最忌急功近利。依托技术团队长期驻点护航，泉州农业部门耐住性子，稳住节奏，逐步引进和推广春光、妮娜皇后、天宫墨玉等优质葡萄品种，通过示范种植、手把手教学、常态化答疑，慢慢迭代，稳步提质。如今泉州县全年水果总产值突破43亿元，特色葡萄产业成为群众稳增收、可持续的支柱产业。泉州县水果生产技术指导站站长、高级农艺师于志勇：
4: 农业富民没有捷径，急功近利换不来长效增收。我们传承湘江战役攻坚克难的精神，尽力示范样板、传技术、解难题，稳步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这就是基层干部最实在的政绩。
5: 记者手记：
1: 从红色传承不为一时热度，拒绝表面流量，到产业发展不图一时之力，深耕长远民生。沿着总书记的考察足迹，泉州县以历史定力摒弃虚迹，以实干耐心沉淀实际，让跨越90余年的湘江红色信仰转化为新时代为民造福、久久为功的生动实践，真正诠释了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的热闹与速成的效益，而是经得起历史、时间和群众检验的长远担当。
6: 广西台消息，9月8号，第16次全区检察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总结过去5年检察工作，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检察工作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检察机关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理论武装，锤炼政治能力，完善机制制度，确保正确方向，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依法打击各类犯罪，运用法治力量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持续加强法律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推动提升执法司法质效，更好维护公平正义。要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持续严管厚爱结合，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一体提升检察队伍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水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察铁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杨正根主持会议并总结部署相关工作。
7: 请听一句话新闻。9月7号，蓝小道北海调研涠洲岛旅游高质量发展工作

0: 强调要围绕向海图强战略，坚持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以海洋旅游为切入点，强化规划引领，促进产品升级，引流拓展客源，深化联农带农，将旅游业打造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
1: 9月7号，王乃学出席聚力科教振兴、助力乡村发展公益捐赠仪式，向捐赠者颁发证书，以激励更多自治区政协港澳委员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投身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汇聚磅礴力量。
0: 9月2号至3号，黄海龙率自治区高院调研组深入钦州、衡州法院，围绕审判质效提升、矛盾纠纷化解、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并看望慰问基层一线干警，强调要主动服务发展大局，找准司法服务切入点，全力护航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红色血脉代代赓续。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启动，广大新闻工作者重走红色足迹，溯源红色历史，倾听时代心声，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开启一场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礼赞时代的红色寻访之旅。初秋的余都，赣江两岸绿意盎然。9月8号上午，启动仪式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举行。1934年，数万中央红军将士在余都河畔告别父老乡亲，夜渡余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路。余都见证了中国革命艰难的出征，镌刻下共产党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采访团先后来到紫山镇潭头村、鄂都古街、毛泽东同志旧居河屋等地，探访长征旧址，聆听红色故事，体悟长征精神。作为红军长征始发地，余都持续传承红色基因，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特色产业蓬勃兴起，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革命老区正焕发出时代新机。本次主题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行军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等15个省区市。采访团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形成传播合力。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9号，记者从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设计周以智联东盟设计共创为主题，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南宁市举办，已纳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促进系列活动体系，由马来西亚担任主宾国。本届设计周聚焦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制造能力和东盟市场资源对接。主展区设在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展厅，精品展区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主要活动包括开幕式、桂联东盟创意设计供需对接会、中马设计交流会、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AI 设计未来体验活动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工业设计精品展区。设计周汇聚国内外设计创新资源，搭建成果展示、供需对接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设计资源、广西制造和东盟市场更有效衔接，拓展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放大南宁渠道作用，为广西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注入设计动能，更好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北起南宁杭州市西京库区平潭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大河向海》，关注那些被运河改变的人，被运河重塑的村庄，被运河串联起来的一个个鲜活故事。
1: 在钦州市灵山县沙坪镇，有一个叫梁屋村的小村庄，因为平陆运河建设，全村整体搬迁，人搬走了，村口那棵200多岁的老樟树也跟着村民一起搬进了新家。系列报道《大河向海》今天播出第一篇《古树新家》。
2: 在运河沙坪新城中心广场，一棵近220年树龄的古樟树枝叶繁茂，树干四周几根粗大的钢管稳稳支撑着树体。这棵树胸径1.08米，需要3-4个成年人才能环抱。村民梁永正说，这棵树在村里人心里分量太重了。
3: 那个树是我们村的一个标志性的，好像一个地方的标志性的建筑，这样那个树在我们村每个人的心里面都刻得很深的。平时啊，小孩子啊，老人啊，天热的时候都在那树底下乘凉啊，小孩子在那里玩啊，都是印象很深的。
2: 2023年，平陆运河工程启动，梁屋村被划入搬迁范围，村民们要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了。而更让他们揪心的是这棵古樟树的去向。工程方最初计划将它统一迁移到钦州市园博园集中管护。梁永正
3: 一开始说的话是搬到那钦州那边去的，后来我们村那个人说，这个一个这么大的樟树是吧，本来是我们的，看了太久了，还是有点不舍。这样
2: 梁永正说，村民们在樟树底下商量，有人提出要不把樟树也一起搬到新安置区去。
3: 我们村里面不用迁进了，大家坐在一起就在那个树底下一商量就同意，各个都说这样说好，哎，就同意了，不用说还有什么决议啊什么的，每个人都对那个樟树不舍啊。
2: 随后建设单位会同当地政府重新研究方案，多次走访群众开展协商，最终决定让这棵古樟树和村民同迁同住。整个工程累计迁移保护了36株古树，树龄从86年到226年不等。而这棵古樟树是其中年纪最大、移植难度最高的一棵。平陆运河建设指挥部工程师张寿龙介绍，百年古树移植绝非易事。
4: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养护计划，安排了10余人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对古树及时补充水分、养分，及时消除病虫害，随时跟踪古树的生长动态，最大限度地确保古树在新家能够健康成长。
2: 2024年8月6号，移植那天到了，古樟树被修剪到6米左右，50多吨的树体被2辆大吊车缓缓吊起，许多搬迁村民自发回到旧村落，见证他的搬家。看着枝叶被大量砍掉，树干被吊起，梁永正心里很不是滋味。
3: 他砍了很多了，这么大不砍的话，可能拉不过来啊。但是我们相信，专业的不可能养不活的，是吧？
2: 如今一年过去了，古樟树在新土地上扎下了根，枝头重新长出了繁茂的绿叶。安置小区里共移植了7棵古树，当地还聘请村民担任古树管护员。梁永正的新家就在广场旁边，推开窗就能看见那棵老樟树。
3: 像我这样出门看到这樟树，哎，还是原来那个村子，这么多的乡亲在这。
2: 老房子拆了，旧房子没了，但一棵树的迁徙，让一个村庄的记忆和根脉在新土地上继续生长。据了解，运河沙坪新城共安置了5个村，2400多名搬迁群众。对于这些乡亲们来说，家是新家，好在乡愁还在。
0: 近日，中国东盟林业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决赛在贵港市开赛。大赛设置4大通用赛道，吸引全国27个省区市及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605支团队、2000多名选手踊跃参赛。
1: 近日，广西金钟山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成功发现2期动物新物种金钟山掌突蝉。该项研究成果由南宁师范大学与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完成，相关研究论文成果刊发于国际动物学期刊。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黄少敏，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突然想爱你》。

1996年，一张名为《如果云知道》的专辑横空出世，不仅让许茹芸这个22岁的姑娘一夜之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焦点，更在全亚洲创下了突破200万张的惊人销量。这张专辑背后是顶尖创作班底的加持，而台前是许茹芸那极具辨识度、空灵婉转的云式唱腔，两种力量碰撞出的火花，让她如同星星般在乐坛冉冉升起。然而鲜花与掌声相伴的往往还有不和谐的杂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成功，有人抛出

出了尖酸的讽刺，说他不过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若非旁人帮他写歌，哪能成得了明星啊。面对这样的流言蜚语，许茹芸并没有着急辩驳，只是报以淡淡的微笑，因为他早已经将答案藏在了专辑的一首歌里，就是这一首《突然想爱你》。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字字句句都是写给他自己的心声。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份纯粹的真诚，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比诠释他人的作品更增添了几分动容。接下来听歌，许茹芸1996年首唱《突然想爱你》。在许茹芸的歌声里，感受那一份不被流言左右的坚定与温柔。祝你安好。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林海波主持，林海波到秦塘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时强调，统筹抓好灾后恢复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凝心聚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平陆运河通航在即，贵港物流企业全力备战抢抓江海联运新机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9月9日，市委书记李海波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有关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增强管党治党意识，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推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要健全管党治党责任体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抓住关键少数示范引领，把严的氛围全面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牢固树立起来，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以优良的政治生态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政治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抓实抓细立德树人工作，不断丰富优质少儿文化资源，创新育人载体，加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持续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筑牢精神根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

0: 深化思想认识，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经济稳增长、灾后恢复重建等中心工作统筹推进，切实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狠抓重点整治，紧盯重点领域、行业集中反映的突出问题，重点抓好六个纠治，精简优化，统筹提质各类规划编制，用活乡镇履职清单真正为基层松绑减负。要强化协同联动，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主管部门要扛起行业系统整治责任，专项机制办要强化牵头抓总作用，统筹调配力量资源，推动整治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统一思想，提高站位，深刻把握新形势新要求，把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摆在全市工作的重要位置，找准工作差距，补齐制度短板，各司其职，密切协同，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真正做到依法管理资源，系统治理资源，高效利用资源。要系统谋划，久久为功，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常态长效，以严师作风推动中央各项改革要求在我市落地生根，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自然资源制度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加强统计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紧盯基层力量配置、经费保障、专业能力提升、激励机制完善等重点推动措施落地见效，切实加强统计队伍建设，提高统计工作水平。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履行主体责任，市县两级统计部门要牵头抓总，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凝聚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切实提升我市统计队伍建设水平，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统计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林、蒙思帆报道。9月8日，市委书记林海波到秦塘区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灾后恢复重建与经济稳增长，凝心聚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在三里镇大林村林村屯，林海波实地查看农田受损情况，详细了解灾毁农田恢复治理情况。林海波强调，要精准摸排核实灾情，抓紧修复灾毁农田和农业设施，迅速组织农技力量下沉一线，指导群众开展复产补种，最大程度减少灾情造成的损失。要强化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统筹推进土地整治、水利设施修复和地力提升，真正把灾后恢复成果转化为提升农业韧性、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乡村发展的成效，为农业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在三里镇龙田村，林海波查看受灾群众房屋重建施工进度，详细了解灾毁房屋修缮重建工作情况。林海波强调，要加快推进受灾房屋修缮重建工作，严把材料施工质量关，让受灾群众早日住上安全房、放心房。要强化隐患排查整治，持续加强周边环境监测，及时处置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精准摸排群众房屋修缮重建、生活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在三里镇中兴小学，林海波查看教学楼、操场、食堂等区域，详细了解学校受灾情况和灾后恢复工作。林海波强调，要把师生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紧盯建筑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水用电安全等，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守护好师生安全健康。要加强师生防灾减灾安全教育，提升校园应急处置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严格抓好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管理，坚持公开公正，按规矩办事，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急需处、紧要处、关键处。在史丹利农业广西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新型绿色肥料项目， 林海波详细了解项目受灾、复工复产等情况，现场协调解决项目当前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林海波鼓励企业坚定信心，鼓足干劲，积极开展灾后自救，加快复工复产，满产达产。林海

0: 全面提升防洪防涝能力。在广西云图新材料有限公司云图智岭绿色化工新能源材料项目，林海波与相关负责人沟通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林海波强调，要做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加强项目跟踪督促，要强化节点意识，优化施工流程，提高施工效率，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要守牢安全底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要建设高标准园区，强化规划设计，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产业园区，以高水平园区建设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建军参加调研。
1: 聚焦2026平陆运河通航。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邱敏，通讯员龙雪平、周庆华报道。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全线通航。我市坐拥平陆运河经济带、珠江、西江经济带交汇枢纽区位优势。当前，全市航运物流行业蓄势待发，依托充足运力、优质政务服务，全方位迎接通航时刻，抢抓江海联动发展新机遇。在贵港北港码头，大型岸吊设备不停运转，一个个标准集装箱被精准吊装、平稳落舱、整齐码放，装船作业安全高效推进。各物流企业正抢抓窗口期，积极投入平陆运河试航演练。广西贵港市华航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华建：
3: 这个同时往庆州方向去运行试航，测试平陆运河的航行，还有船舶的装卸货沿途的安全，都要通过一个全面的测试。现在我们公司所有的船都在船员准备，为平陆运河开通提前做好准备。
2: 为迎接平陆运河通航，华航物流公司提前部署，开展货源组织、船员培训、船舶检修维保等筹备工作。从业30余年的老船长也亲身见证了贵港内河船舶大型化、标准化的升级蜕变。船长彭东辉：
4: 特别就从事那个水上一级工作，从小慢慢换成大的了。哎，之前都是几十吨的船都，慢慢变了几百吨，从1000多吨降到现在都差不多5000吧。
2: 企业全力布局运河新航线的底气，来自我市优质的政务服务和雄厚的水运运力支撑。我市持续优化水路营商环境，开通平陆运河资质审批绿色通道，专班下沉精准服务，高效完成船舶航区升级、资质核定等工作。截至9月7日，全市核发的平陆运河船舶营业运输证309张，占全区超60%，可满足建材、工矿原料、民生物资等大宗货物的江海联运需求，载重吨137.91万吨，占全区64.23%。可装2.23万标箱，占全区65.21%。广西贵港市华航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华建：
3: 政府给我们各方面的政策啊，都一一落实，一一到位了。现在我们都是信心十足，我们把原来所有往珠三角方向去的船已经分了一半出来，一半跑珠三角，一半跑平陆运河。我们的期待是满载而出，满载而归。
1: 学习贯彻是第7次党代会精神。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邱敏、桂平、荣梅、管杰玉报道。是第7次党代会会就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广大党员干部迅速掀起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热潮，立足区位优势与资源禀赋，科学谋划发展路径，以实干举措把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转化为发展实际成效。产业振兴是高质量发展固本之要，是第7次党代会提出要聚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向海高质量发展根基，推动大港口、大工业、大农业、大物流、大文旅、人工智能协同并进。清晰的产业发展路线图让桂平市木归镇党委副书记陆丹丹干劲十足。陆丹丹：
5: 作为基层党代表，我将立足岗位，实干笃行，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见效，全力服务全市向海发展大局，聚焦新材料产业布局，依托新联新绿色

0: 化工项目，做强主导产业，抓实研炼补炼，精准招商，盘活存量土地，推动绿色种养农产品加工项目建设，抢抓平陆运河建设契机，完善陆网与临港物流配套，坚持产民共兴，补齐镇村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做细基层治理，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产业提质、民生增效，助力向海经济新发展。
1: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第七次党代会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对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家门口就业提出更高要求。港北区布山街道党工委书记黄洋表示，将以精细化服务推动环境整治、就业帮扶和矛盾化解，确保党代会精神在街头巷尾落地生根。黄洋，
2: 作为来自基层的党代表，我既是学习者，更是践行者。我将带头学生悟透报告精神，做好人民的服务员，立足贵港市社区治理实际，把环境整治、防涝巡查、矛盾纠纷化解这些日常抓扎实，对群众反映的堵点难点疏堵结合、分类处置，联动电商产业园等平台，引导企业拓展线上销售渠道，加快微工厂集群发展，落实贵港市家门口就业部署，真正把社区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3: 秦唐荣梅、杨秋莲、李春平报道。9月7日，2026年全国科普月八贵科普大行动秦唐活动在秦唐区石卡高级中学启动。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液氮蘑菇云等各类趣味科技展演轮番上演，现场还设置了科学探究课堂、校园科普大联展等特色环节，同步开展无人机足球体验、消防逃生演练等互动项目，集中展示各类消防救援器材设备，通过多元化沉浸式的科普体验活动，为学生们搭建科普教育实践平台。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
0: 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9: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邓方圆，是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财务科副科长。2026贵港30而立，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这30年里属于我们住房公积金的故事。1996年，贵港升格为地级市，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的崭新篇章。随着河城的拔节生长，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2003年6月应运而生，担负起全市职工驻留所居的民生重任。23载春华秋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港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为数万家庭筑起了温暖的安居梦。紧跟贵港建市发展的脚步，属于我们城市的住房公积金事业从金种子长成了今天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是党委政府、企业和缴存人的支持，以及一代代公积金人的披荆斩棘，共同搭建起了属于贵港人民独有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如今我们不仅实现了资金规模的飞跃，更是在制度创新、服务优化、惠泽民生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归集扩面，织密保障一张网。2025年，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3.29亿元，缴存总额突破294亿元，缴存人队伍壮大至17.78万人。更令人瞩目的是，制度的阳光洒向了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2025年，新增灵活就业人员1850人，让他们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储蓄罐。二是精准滴灌，托起群众安居梦。2025年，市住房公积金加大落实租购并举，提振住房消费，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7.04亿元，累计贷款总额已达112.34亿元，支持职工购建房27.48万平方米。新市民、青年人的租房需求得到重点倾斜。2025年，租房提取金额达2.3亿元。

0: 1.31亿元。同时，通过代际互助，我们支持父母与子女之间互助使用公积金，截至2025年末，累计支持缴存人使用公积金余额支付首付款超6000万元，真正实现了住房保障普惠化。三是聚焦关切，打好政策组合拳。2026年4月，在建设30周年之际，贵港公积金再次释放大礼包，不仅全面提高了贷款额度，单方缴存最高可贷5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可贷60万元，还恢复了商转公业务，大幅降低职工还款压力，同时对多子女家庭购房给予额度上浮支持。二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10万元，三孩家庭最高贷款额度相应提高20万元，更有老旧电梯更新提取、物业费提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一系列新政，实现了从买房建房到养房护房的民生服务全链条覆盖。四是数字赋能，跑出服务加速度，从昔日的柜台排队到如今的直接秒办，数字化转型让服务质效腾飞。通过网上业务大厅和手机平台，12类提取事项实现一网通办，提取业务网办率接近70%，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成为了业务办理常态，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显著提升。居者有其屋是千年华夏的民生夙愿，安居乐业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重要标尺。作为保障群众住房需求的民生部门，我们始终与城市的发展同频共振，用真情实意的服务稳稳托起百姓的安居梦。站在建设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继续紧跟贵港城市发展的建设步伐，坚持以服务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创新，守好百姓的钱袋子，为更多家庭圆梦安居，为贵港市的优居宜居贡献公积金力量。下一个30年，风景必将更加美好。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一起来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方大同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自选集，叫做《可拉斯克》，总共收录11首歌曲。方大同想要通过这张专辑向华语和西洋乐坛的歌手及作品致敬，所以方大同选了10首他心目中的歌曲，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编曲演唱。方大同除了担任专辑的制作人，从乐器的弹奏，如吉他、打鼓等等，一直到编曲、和声，都是他亲自上阵。方大同白天在家编曲，晚上就进到录音室录音，半夜再自己混音。因为方大同对国语歌曲的认识实在是不够多，所以唱片公司就建议方大同从邓丽君的歌曲当中去挑选，选出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方大同觉得这是很好的建议，于是方大同在录音室里折腾了非常久，最后选用开心和爵士的方向来改编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包啊，广东包啊，上海包啊，我。

生煎馒头大肉包啊，生的馒头菜肉包啊，好朋友你到底爱吃哪一样，你到底爱吃哪一样啊，哪一样。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

0: 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泪桥》。

桥发行于2003年，记录了伍佰对于自然的感动。某一天他开车经过一座大桥时，被落满大桥的强烈阳光所吸引，由此激发出创作灵感，有了这一首《泪桥》。歌曲以一种深情的笔触，描绘了人们在面对爱情失落时的无奈与痛苦，保持了伍佰一贯的风格，狂野而善感，忧郁而又坚强，是标准的伍佰式情歌。无论如何，男人是不会哭出声的，虽然可以让泪水奔涌在烈日黄昏的大桥上，让桥变成泪桥，但温柔的泪水中有着倔强的自我。伍佰曾说，人与人之间都架起了一座桥，那桥以眼泪为基石，爱的最高境界便是泪水的流淌。将眼泪比作连接心灵的桥梁，泪水无疑是情感的珍贵礼物，它被伍佰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成为了人与人之间最温柔的纽带，直接传递着爱的深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情不自禁落泪的时刻，或许是历经漫长旅程之后的抵达，或许是感受到幸福满意的瞬间，亦或是心痛无助迷茫付出后的亏欠，甚至是知道人与人的分离将成永恒的时刻。在这一些瞬间，泪水变成了最难以控制的情感表达。接下来听伍佰的《泪桥》，发行于2003年，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一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彤。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藏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久，只听好声音。
1: 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映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4: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29。来关注天气，贵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

0: 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在此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

0: 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心里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宋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4: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0: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阳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

0: 工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

0: 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稍后节目更精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在全区县市区党政正职集体谈话会上强调，忠实践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干好本职工作，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
0: 陈刚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时强调，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挥优势，助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
1: 陈刚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在京举办，韦涛、袁晓明、唐文宏、赵峰出席并致辞。
1: 韦涛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并寄语教育工作者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8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全区县市区党政正职集体谈话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干好本职工作，成就一番事业，造福一方百姓，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待。陈刚指出，今年我区市县乡领导班子进行集中换届，这是事关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的一件大事。这次县级党政正职配备是自治区党委着眼于“十五五”发展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需要，通盘考虑，层层把关，反复比选，慎重研究决定的。古人讲“郡县治，天下安”，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寄予“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的殷切嘱托，时时对标，处处践行。要忠实践行“心中有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筑牢信仰根基，筑牢对党。

0: 忠诚，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忠实践行心中有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上做好表率，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办好民生实事，走好群众路线，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忠实践行心中有责，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立足主责主业，坚守岗位本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扛起治一方、兴一方、稳一方的职责使命。要忠实践行心中有界，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守住廉洁底线，严以修身、严以律己，始终在遵规守纪的前提下干净干事、放手干事。陈刚强调，当前广西正处于成型起势的关键阶段，迎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自治区党委将坚定不移做实干者、担当者、奋斗者最坚强的后盾，全力以赴为实干者创造条件，为担当者撑腰鼓劲，为奋斗者保驾护航。希望大家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倍加珍惜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和大好局面，以实干实际实效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林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9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优势，助力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是国家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聚焦稀土及关键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人工智能集成技术应用、区域国别和东盟非通用语研究应用三大方向，集聚区内外高校、企业资源，开展全产业链科研攻关。陈刚来到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听取该院学科建设、产学研协同、全国重点实验室、广西基地建设等工作介绍，查看储能材料及器件实验室、采矿实验室、选矿实验室等，感谢教育部对广西的大力指导支持，对该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陈刚强调，要充分发挥部区共建平台优势，坚持以应用为导向，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积极推动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围绕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深化区内外高水平高校、科研院所、区内重点企业协同联动，强化资源共享，做好人才引育留用，形成攻关合力，为广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位于南宁五项创新信息产业基地的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由自治区政府今年1月批准设立，聚焦智能探采、绿色选冶、材料与器件、资源循环利用四大方向，聚力破解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与产业转型发展难题。在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陈刚参观关键金属展厅、尾矿资源化利用实验室，听取该院建设情况和广西涉重金属污染治理一张图布置情况汇报。陈刚指出，广西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关键金属是战略性资源，要充分发挥研究院平台优势，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强化科研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要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助力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有色金属、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把广西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盛势。陈刚强调，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要充分发挥教育部广西高等研究院、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等平台作用，强化产学研协同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要依托向海优势，全面深化面向东盟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科技合作，主动融入先进地区创新网络。要强化人工智能引领，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崔国华、周一觉等参加调研。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先后来到南宁师范大学、南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看望慰问教师代表，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温向丽是广西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名师，主持建设自治区级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虚拟教研室项目，联合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组建了行走的思政课教研共同体，哪里有需要，团队就行走到哪里开展帮扶活动。祝你和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在南宁师范大学五河校区，陈刚与温向丽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思政课教学、科研等情况，对他长期在思政课教学岗位上默默耕耘、潜心育人所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勉励他再接再厉，深化理论阐释，深耕教育教学，用心用情用力讲好思政课，教育引导学生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南宁市特殊教育学校德育副校长李春从传统的隔离式教育向精准滴灌、生活化体验、五育融合方向转型，为接受特殊教育儿童提供量身定制的教育支持，用心为学生培根铸魂，助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在南宁市特殊教育学校，陈刚与李春面对面交流，听取学校办学情况汇报，详细了解教育教学、学生生活照料等工作开展情况，观摩学生非遗红桃、中国传统插花展示，参观非遗剪纸展厅，感谢他为特殊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和广大特教教师继续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不断精进教育教学专业能力，让孩子们能享受到更优质更适切的教育服务，努力点亮每个学生心中的灯塔。陈刚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希望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锤炼精湛育人本领，争做四有好老师，当好四个引路人，让每一名学生都有人生出彩机会，把保障教育公平落到实处。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强化教师待遇保障，不断增强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荣誉感。自治区领导陈义军、周一觉等参加慰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9月9号下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推介会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自治区主席韦涛、商务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袁晓明、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海南省副省长赵峰出席活动并致辞。当天上午，韦涛还出席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韦涛在推介会上向中外嘉宾递出4张广西的特色名片，面向东盟通衢世界的区位名片，通江达海重构格局的运河名片。 弯道超车、方兴未艾的 AI 名片，独具特色机后城市的产业名片。他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关怀下，服贸

0: 等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袁晓明表示，中国与东盟连续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服务贸易将为新时期中国与东盟扩大合作提供更多机遇。愿与东盟各方一道，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理念，加强服务贸易领域协作对接，充分用好服贸会、东博会等开放平台，鼓励广大企业围绕数字文化、信息技术等多元领域拓展务实合作，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唐文宏表示，北京的科创智力平台优势与广西毗邻东盟的前沿区位通道优势，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深度叠加，互补赋能。愿与各界同仁以数字为基，铺就山海无界、贸通八方的开放之路，以产业为要，夯实深耕务实、落地见效的共赢之基，以协同为魂，构建长效共生、久久为功的发展之局，携手打造数字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赵峰表示，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已进入封关运作新阶段，正加快从政策高地走向制度创新高地，将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等开放政策、跨境数据服务和国际数字消费优势，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离岸运营、跨境结算、数据合规等专业服务，与金贵携手共同打造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高地。此次推介会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主宾省广西专场活动，以数联东盟、贸通未来、共建 AI 赋能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新生态为主题。会上，贵京琼三地共同签署贵京琼协同深化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合作倡议，启动共建面向东盟服务贸易开放合作高地建设，发布中国东盟数字贸易发展报告、广西数字贸易合作机会清单等研究成果，中国广西东盟智慧执教平台等创新产品，签约一批服务贸易重点合作项目。国内外企业代表围绕贸易数字化、 AI 赋能跨境合作等议题做主旨分享。推介会结束后，韦涛及中外嘉宾前往广西综合馆预见广西文化旅游展演集市、2026新茶饮潮玩市集巡展。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锡宁、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菲律宾驻华大使吉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柬埔寨驻华大使宋佳威以及东盟有关国家驻华使节、地方政府代表及知名企业、行业商协会、金融机构、高校智库代表等参会。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市看望慰问一线优秀教师代表，并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韦涛来到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参观学生暑假跨学科项目式活动作品展，了解学校教育教学情况，看望慰问该校教师黄新莹。黄新莹老师从事小学语文教育30余载，是南宁市首批精英领航培养对象，曾获自治区模范教师等荣誉。老师们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为国家和广西发展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大家辛苦了。韦涛向黄新莹送上鲜花和节日祝福，勉励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用心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当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希望学校始终坚守育人初心，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广西工业重要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近年来开创职业院校利用园区资源办学模式，实现职业院校为产业发展、企业成长精准育人。韦涛走进学校，参观广西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树彩训练基地，了解学校教育教学等情况，并与该校全国优秀教师、智能焊接技术专业带头人肖勇亲切交流，感谢他20多年来为我区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做出的贡献。希望学校坚持办学特色，紧扣广西产业需求和技术前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韦涛指出， 教育是国之大。

0: 计、党之大计。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机制，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推进大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一体化发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保障力度，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让教师潜心教书，敬心育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8号，第16次全区检查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自治区党委工作部署，总结过去5年检查工作，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检查工作任务。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检察机关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强化理论武装，锤炼政治能力，完善机制制度，确保正确方向。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统筹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查，依法打击各类犯罪，运用法治力量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守护民生，保障善治。要持续加强法律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推动提升执法司法质效，更好维护公平正义。要全面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全面从严管党治检，一体提升检查队伍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水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检查铁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有力司法保障。杨正根主持会议并总结部署相关工作。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红色血脉代代赓续。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长征出发地江西余都启动，广大新闻工作者重走红色足迹，溯源红色历史，倾听时代心声，以脚步丈量红色热土，开启一场回望历史、致敬英雄、礼赞时代的红色寻访之旅。初秋的余都，赣江两岸绿意盎然。9月8号上午，启动仪式在江西省赣州市余都县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举行。1934年，数万中央红军将士在余都河畔告别父老乡亲，夜渡余都河，踏上25000里长征路。余都见证了中国革命艰难的出征，镌刻下共产党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采访团先后来到紫山镇潭头村、鄂都古街、毛泽东同志旧居河屋等地，探访长征旧址，聆听红色故事，体悟长征精神。作为红军长征始发地，余都持续传承红色基因，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特色产业蓬勃兴起，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革命老区正焕发出时代新机。本次主题采访路线以红一方面军行军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等15个省区市。采访团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形成传播合力。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9月9号，记者从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工业设计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0: 道，本届设计周以智联东盟设计共创为主题，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南宁市举办，已纳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投资促进系列活动体系，由马来西亚担任主宾国。本届设计周聚焦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需求，推动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制造能力和东盟市场资源对接。主展区设在广西未来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创新中心展厅，精品展区设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主要活动包括开幕式、桂联东盟创意设计供需对接会、中马设计交流会、金桂工业设计大赛颁奖典礼、AI 设计未来体验活动和中国东盟博览会工业设计精品展区。设计周汇聚国内外设计创新资源，搭建成果展示、供需对接和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设计资源、广西制造和东盟市场更有效衔接，拓展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路径，放大南宁渠道作用，为广西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注入设计动能，更好服务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环广西世巡赛10月开启全新赛道，22支顶级车队集结广西，今年赛事有哪些亮眼创新？
0: 改装飙车，炸街轰鸣，扰人安宁。玉林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哪些违法行为？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孙婵娟，主播星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好，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请他来给我们播报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甘，早上好。
2: 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然后局部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气温是24到32摄氏度，偏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甘带来给我们播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烨。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播报。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路况信息。连线的是龙光贵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陈红星，请他来给我们播报一下这个贵港方面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啊。红星，早上好。
1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贵如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红星啊，给我们播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4: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5: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4: 街坊声聚一个钟，
15: 倾偈倾到心相通，
14: 不分南北去

0: 有滋味的晨早旅游记，摆好月饼。
1: 对，银节中秋节的来临，摆好月饼了噶，哎，就等你来品尝了噶喎。
0: 哎，每逢佳节啊，陪思亲，
1: 每逢呢，季节就肥丧间。
0: 真系咁解噶，所以咧，饮食文化呢家嘢咧，唔在乎多，唔在乎佢嘅粗制滥造，而在乎佢精巧，同埋佢有底蕴，以及咧系有历史文化嘅呢一个水平。
1: 嗯，讲到呢嗰啲咧，哇，有粒晒大碗月。品啊，就成龙队中脚，几千年来都成要啊，半月神和半月姜嘅时候，都成要吃噶。
0: 系啦，
1: 中秋嗰次个美味
0: 咧，英雄都好系嘛。咁啊，谂翻以前咧，呢个油包子咧，包住啲月饼咧，都会买翻一两只嘅。咁依家生活水平好啦，咁啊，追求高质量嘅呢个月饼咧，我哋首汤首推我哋贵港甄选嘅呢一个海龙甲月饼啦。咁佢除咗里头嘅馅靓之外咧，佢外表嘅包装亦都好精美，亦都系成为咗我哋中秋佳节美味首选嚟嘅。
1: 见到嗰只月饼就讲就海龙脚月饼喎，哇！海龙脚月饼咧，使生啲奶和浆，
0: 嗯
1: 而且咧佢啲牛薯好似牛眼味咁咧，佢个味道非常之浓郁，皮又薄，料又足，死啊！
0: 咁啊，里头嘅蓉油咧，全部咧都系来自于自产嘅优质嘅花生油。
1: 嗯，
0: 咁啊，猪肉咧就系饲养嘅健康土猪肉啦。咁啊，搭配起身咧，真系精选材料嘅。咁啊，喺炮制方面咧，用荔枝木去柴火炒起身。咁啊，特别咧具有呢个香味，而且咧土色土香嘅。咁啊喺我哋嘅东方嘅韵味里头咧，亦都系显示咗我哋呢一个中秋月饼嘅一种国潮嘅色彩。
1: 都让你睇啲颜色就知啦，青绿色，紫紫青绿，咩仲有首歌咩？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就系啲天青色、青绿色啦。
0: 大红大紫大黄咧，亦都系好意头啦，希望各位朋友咧都大红大紫啊！
1: 大红大紫什么咧？仔呢就仔。系东路位，
0: 红咧就系
1: 红运当头，
0: 犀利喎！唉，个脑筋咧转数快，所以咧食咗海龙甲月饼咧，就好似我哋林姨咁醒水噶啦。
1: 啊，对啦，粉银有味系嘛，转数有味，
0: 计数又叻
1: 啊！食嘢成瘾咗手指啦，街噶。
0: 你睇下食咗咧，就好似我哋林姨咁健康噶啦，食极都唔会发福嘅。
1: 哦，啊、
0: 呢家嘢咧，即系我咧就食过咗海龙甲月饼嘅拖罗饼啊。咁啊呢个名咧，有啲朋友听落去，哇，咁奇怪嘅，咁啊拖仔拖女咧，拖个罗咧，系嘛？
1: 好似做拖坏人喎，哦，到底使唔使坏晒啊？拖罗饼，
0: 拖罗饼嘅讲起身有段故嘅。咁讲到咧拖罗饼咧就系粤西之美化州嘅独享，咁因佢嘅外表咧比较酥脆靓嘢，咁啊内馅咧又比较丰富啊，咁有麦 Sir 咧最中意食嘅呢个椰丝，喺海龙甲月饼当中咧亦都传承咗有1000多年嘅拖罗饼。嘅呢個技術，
1: 哇！即係嘉信和州月餅經典味道嘅同時呢，又推陳出新啊，實現和州月餅嘅長山出圈啦，又將粵西嚟睇鏡，廣東西邊個啫嘛？粤西美食的文化推向各地，更多人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美食的魅力啦。
0: 讲起历史啊，有段故啦，咁啊，阿麦 Sir 咧拎把书生嘅接线喺度划下划下啦。林姨拎把梳嚟梳
1: 下梳下，
0: 梳理之后咧就认为啊，睇到咧，哇！据明代嘅万历高州嘅府志记载咧，就有化州拖罗饼嘅历史嘅。咁啊，追溯到咧就系1300多年前嘅唐代嘅贞观年间。
1: 哇！
0: 哇！喺唐代里头咧就以肥为美噶嘛。
1: 你好叻噶喎！你去到入边喎。
0: 嗰阵时咧好得分嘅。咁啊，好似林姨咁样咧，分分钟咧
1: 就
0: 系已经系好失分嘅。
1: 死啊！
0: 咁啊，所以咧喺相传咧喺当年嘅化州城里头咧，就位师傅。

0: 整餅整得好叻嘅，叫做羅星啊。
1: 哦，神父，而且佢叫老曬啫嘛，琴晚又啱喎，食幾有曬節喎。
0: 係啦係啦，嗰個羅老師咧就每日咧擔住自制嘅酥餅咧，就沿街叫賣，咁一邊咧就敲敲锣，一边
1: 买饼啦，
0: 大声嘅吆喝，系嘛？
1: 卖饼咯，
0: 卖饼咯，
1: 卖荔枝，身外是张花红被，唔记得咗啦。
0: 紧要啊！咁啊，想当年咧，人们咧就将呢种独特风味嘅饼咧，就用佢嘅名叫做拖罗饼啊，罗师傅啊嘛，罗星师傅咪拖住嚟啦，系嘛？
1: 哦，佢拖住有啲饼到处周归巷，
0: 又拉得好长嘅声，咁啊叫做拖拉声，拖拉拖住罗师傅咪拖罗饼咯。
1: 哦，所以呢就新神集拖罗饼嗰只迷问啦。
0: 系啦，
1: 啊，惊嗰阵
0: 宋朝咧，呢个大文豪啊苏东坡咧就企低低。我見到呢一個拖羅餅嘅傳人喺度賣拖羅餅，咁佢試一口，哇正嘢喎！原來如此，小餅如照月中有，酥和已。
1: 明月幾時有？有就有拖羅餅。
0: 咁到咗明代當中咧，江南嘅才子、嶺南才子咧，阿陳建咧，就喺品嚐呢個拖羅餅之後咧，就積極揮毫，寫低咗情深餅嘅呢一個詩句。咁佢寫到咧就係情深餅相望，
1: 乐享人团圆。
0: 咁啊，讲出咗咧拖罗饼咧同团圆文化嘅深厚嘅渊源啦。
1: 唉，从2012年咧，嗰阵咧写神州系千年之外个技艺咧，就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个名录噶咯，成为琳琅满目文化个瑰宝。
0: 系啦，化州咧就好有名啦。咁啊，以前咧我认识咧。这个什么化州的吉凶是吧、无名的大家烧液化气这个气呢都由无名送来我们广西的。所以呢无名呢这个拖罗饼呢也都由历史渊源到现在发展的这个过程里头呢真是有历史底蕴。讲到呢我吃拖罗饼呢也都很刁嘴的。莫Sir知道啦是吧，见多识广，吃多就点点点是吧，
1: 吃多就肥啊。
0: 所以讲呢我吃呢月饼呢好讲究。讲落去一滴落去呢个月饼呢话外皮比较酥啊。最后呢个馅呢里头呢就由我呢非常之鍾意嘅海南椰子丝为原料。
1: 嘅就好安利
0: 囉。咁最加上呢我哋有啲五人当中嘅瓜子仁
1: 啊。过辣啊。
0: 芝麻仁啊，杏仁啊，橄榄
1: 啊，核桃啊，
0: 哇！呢啲就够晒五个人啦，加埋我六个，
1: 六眼月饼啊，咁样咧就改变嗰只传统月饼个味道啦。
0: 咁再睇翻转头呢个个头比较大，底手吓，咁一盒里头有四个，咁啊，即系食嘢咧就以大为尊系嘛，咁细个知噶啦，咁啊最细个嗰个小朋友咧佢最霸家嘅。咁啊，食月饼咧，佢食最大嗰嚿嘅。
1: 哎呀，嗱，简单好啫，中姜月饼就整到条海龙脚月饼啦。哎，海龙脚月饼咧，除咗嗰啲头呢次咪阿薯饼嗰个拖路饼之外咧，佢仲有牛腩蒸腿牛腩月饼，有蒸吉啊，有贵妃荔枝，好多种口味
0: 嘅
1: 喎。
0: 系啦，花好月圆，品尝我哋嘅推荐海龙脚月饼。喝翻杯茶，真系构成咗我哋节目嘅套头里头嘅一盅两件啊！
1: 海龙格等住你。

0: 麦 Sir 难以饮杯茶，
1: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1: 先头讲了历史又有段估啦，系嘛？咁以下咧讲嘅内容咧就唔使四周围估啦。
0: 啱话你斩鼻来到啦。
1: 食咗中秋节月饼之余咧，咁啊好快咧就到呢、這个国庆黄金周啊。咁啊黄金周之前嘅呢、這个中秋佳节，往年嘅习惯咧就会年休嘅，系嘛？夹埋一齐咧，真系。再加埋啲工友价咧，咁啊，真系几襟用啊！
0: 哎哟，叹气死啦，已经趁果咯，啲人就出下七，咁样咧都会 check 啦啊！
1: 咁啊，但系咧今年嘅国务院咧颁布嘅放假通知咧，就系呢一个国庆节同埋呢个中秋节咧系分开。

0: 可以享用的喎、
1: 啊。因為佢仲講夾雙人嘅喎，咪食夾人壓
0: 咧。即係為咗大家工作咧冇咁攰嚇。
1: 嗯。
0: 啊，連續工作幾日又辛苦啊，咁休息咧休得太耐咧又荷包裏頭咧又猛咁辛苦啊。
1: 要拉同啲 GDP 嘅喎。
0: 所以咧就分開就平衡一下。
1: 嗯嗯
0: 咁啊，今年通知咧就係中秋節咧九月廿五號星期五。到27号嘅星期日咧，三日咧系放假唔调休嘅。
1: 嗯，前一句汉字咧就写10月1号都7号啦，放假调休啦，一共7日，7月20号同10月10号是要上班嘅喎。
0: 记到啦吓，咁啊9月20号同埋10月10号咧要上班嘅。
1: 诶，对啦。
0: 再次咧提醒你搞好 morning call 啊，翻学嘅学生哥啊，家长要记得送声老仔啊，唔好。
1: 哟，飞鸿山问老细怀提神啊，对对对对。
0: 讲到咧自驾游咧，咁啊对于系出行的朋友就无拘无束，系嘛？咁啊，讲到依家生活水平高咗，每一个家庭都有部小车，有的时候出行就高铁啊、飞机啊、汽运都是比较便捷。但是莫过于自己有部车，想去边就边，系嘛？说起来哪里什么时候想出发就出发。咁呢个时候当中根据呢个有关规定我哋中秋佳节的高速路大家唔使系沾沾自喜。因为高速路照常收费的、
1: 啊、对了，中秋过节高速路是蛮免费的、照常收银纸、
0: 但是呢如果要靠这个火车啊、动车啊、飞机的朋友呢留意了，今天首先是跟大家讲中秋和国庆火车票，如果你想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可以买票
1: 了。9月3号呢他就估计买9月24号的火车票、就是中秋节前人也的票了。
0: 9月11号可以买到9月25号的中秋节的第一日的火车票的。
1: 9月13号就买9月27号，而且中秋那期最后人也星期廿只票咯，
0: 系啦，咁啊如此类推啦啊，咁啊再讲到咧呢个11期间当中放假7日，有啲朋友要出行去玩一玩嘅，咁呢个时间当中咧又可以咧睇到咧9月16号咧可以买到9月30号嘅国庆节嘅前一日嘅呢个出行高峰期当中嘅呢个车票。
1: 诶，对啦，17号咧就佢系买咧到10月1号就只国庆节当日嘅票嘅。
0: 咁有啲朋友咧即系30号咧要比较忙碌啊，一号先至能够出行嘅时候咧，记得调好闹钟咧，9月17号咧可以买票嘅。
1: 诶，对啦，
0: 翻嚟咧真系有出就有翻啦，系嘛？
1: 你都系你跟住要买好翻我个票，
0: 唔好啊谂住到阵时再买啊。有时咧你又出行，佢又出行，会搞到咧冇票卖嘅，所以咧咪提前做好咧，9月23号咧买好10月7号最尾嘅呢个收价翻嚟嘅，又系一个回归嘅高峰期嘅呢个车票。
1: 诶，对啦。所以就讲你买票注意啦，买几次股票，买几多后股票，或者你买票之后，你跟住要买翻来股票啊。
0: 选用嘅交通工具啦，系嘛，加好油啦，系嘛。
1: 对啦。
0: 咁再有咧，飞机票亦都好抵手，我觉得。
1: 啊。
0: 上次我去上海，那个飞机票仲平过呢个高铁票啊！
1: 死啊！如果即系惊，如果死，咪呢时段嘅时候，斩月饭就好便宜嘅，不过可能都国庆咧又为新温啦呢个。
0: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咧去查一查票
1: 啊，对啦，
0: 有冇票，票嘅价钱点样？其实有啲时候咧，选择一啲交通工具都系至关重要。
1: 对啦，好，继续讲到嗰啲路段噶啦哇。
0: 交通咧比较紧要啦，咁啊市内跑下嘅时候咧，开车就要系笑骑骑嘅首要条件咧就系道路畅通。
1: 啱话呢度关管市排水管网建设改造工程个需要呢，嗰时都会挖烂路同埋民生路胶坏个路口啊，仲有。
0: 大家可能唔系咁清楚，咁一讲到呢个河城人才公寓嗰度咧。大家就比较知晓啦，
1: 就死门多啦，女嘅
0: 系
1: 嘛，就有报双台度，湖信人才公寓故路段实行封闭施工。
0: 那个位置咧，第一个咧就系屈林路同埋民生路交汇处啦。咁施工嘅时间咧就系9月9号，
1: 从晚开始
0: 到25号嘅。咁啊，呢个系封闭形式，半封闭啊！各位街坊朋友嘅时候咧，就要系小心慢行啦。
1: 好啦，啲市民朋友咧要注意，在施工期间咧，嗰度镜好多齐啦，你买要落去钉，买啦要落去睇，买十命咪咧好睇，能够做工啊。
0: 咁啊，河城人才嗰边咧就系从今日开始啊，到九。

0: 月廿五号亦都系半封闭施工嘅。
1: 嗯，对啦，就讲你啊，如果你要拆墙嘅话，要提前规划你个拆墙路线嘅话，
0: 早啲规划好咁啊，点样出行咧？咁啊，大家真系心中有数啊，千祈唔好堵在路上啊，又揪心啊。
1: 吓，对啦，诶，施工方面咧，佢哋要话争取缩短工期、啊，注意对环道减少，对市民生活嘅影响。
0: 好，咁啊，多谢咧，阿杨洋关注咗我哋啊。
1: 嗯，杨洋，多谢你台西歌而来啦，哇！
0: 大西瓜切开一半，一半俾林姨，一半俾麦 Sir
1: 啊，一半俾听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